0: 来回复早安奶茶，就到留言帖来去留言答题。今天的早安奶茶跟温度有关系，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温度。今天白天的我省中南部和东部地区来雨了，有小雨或雷阵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像明天后天这两天的早晨呢，全省最低气温还会继续下降6到8度，这个是越来越冷了。这天局地降温幅度甚至能够达到10度。石家庄今天呢是小雨转多云，温度12到20度。
1: 天凉了，我们今天早安奶茶跟您猜点暖和的啊，就是天凉了之后咱们取暖用的两样工具。您现在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能看到这两张图。这是我们今天有奖竞猜的两道题目。两张图是两代人不同的取暖工具。第一张图片呢，我觉得这得属于70后、80后和少数90后可能体验过的啊，部分90后可能体验过的一个取暖工具。然后第二张图片啊，是这两年兴起的，有一些。

0: 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能看图，然后在这个页面评论区啊，您直接答题留下您的答案，您也能看到别人答案，或者除了答题之外您可以说一说您对于尤其图片一是吧，您有什么样的回忆，小时候用没用过，
1: 是
0: 用它干过什么哈。
1: 而且我觉得啊，两代人之间的这种答案的信息的差异一定会特别有趣、
0: 嗯、
1: 我相信今天可能有很多的小朋友跟爸爸妈妈一起来看早安奶茶，看到图一、
0: 哎、
1: 你会吃惊于说啊，你们那会儿用这个干这个呀然后呢你可以跟孩子娓娓道来说一说当年为什么要用它来去取暖，
0: 嗯，
1: 可以让小朋友感觉到这个时代的生活的这种变化之大啊。
0: 对，
1: 然后呢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刚有朋友在说呢，说哎呦这个看到今天这两张图片让我觉得时光飞快、
0: 嗯、
1: 我觉得我自己变得好老啊还有人说了我女儿特别想要黄金小马，
0: 是吗，
1: 每天都在后边督促着我一定要留言一定要留言，
0: 哎，你看我们中奖的朋友背后都有一个督促他答题的人所以说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赶紧来答题打打卡，每天啊您都在页面评论区直接留言，您就自动进入抽奖池了，每天我们会选取一位幸运听众送出黄金小马或者是超长蛋挞。一边答题互动，我们一边刷新一下八点钟的资讯来了，
1: 请接收。

0: 首先来关注一组时政要闻。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五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1: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我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
0: 今年一到九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87.7%。
1: 住建部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九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了10.7%。
0: 市场监管总局消息，今年八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七月上升2.45点。
1: 近期呢，多地正式开始落地住房公积金惠民新政，提取范围进一步放宽。
0: 再来看2026年广交会设计创新奖名单公布，张雪机车820RR 获至尊金奖。
1: 出行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到九月份的全国共新开了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了42个。
0: 深圳新皇港口岸将于今天6:30正式开通运行，这也是深港间唯一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
1: 近日呢，网上流传通体金色的社保卡金卡，声称办理之后可以提高医保报销的比例，领取养老补贴以及免费文旅福利，甚至还有人冒充人社工作人员，以办卡为名索取信息，诱导转账。对此呢，人社部以及专家明确辟谣了啊，全国现行社保卡没有什么官方的金卡银卡的分类，凡称花钱办金卡可以提升待遇发补贴的都是诈骗。
0: 再来关注今天啊，水星将会迎来今年最后一次东大距，这也是本年度最后一次在傍晚观测水星的机会，日落后半小时是最佳观测时段。
1: 我们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日本农林水产省10号通报，位于关东地区西北部的群马县一家养猪农场出现了猪瘟疫情。
0: 世卫组织10号表示，俄罗斯不明原因的肺炎事件无持续传播的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
1: 11号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了公告确认，10号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
0: 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50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至少109人死亡，另有110多人失踪。
1: 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文体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68岁的金嗓歌后蔡琴，昨天在美好奇妙夜晚会上演唱了《你的眼神》和《恰似你的温柔》这两首经典的歌曲。那么在现场呢，他还宣布了一个消息，2027年12月31号之后，蔡琴将不会再在舞台上唱歌。
0: 体育方面来关注郑钦文在昨晚的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当中战胜安德烈娃，成为中网第20届赛事首位夺得女单冠军的中国选手。颁奖仪式上，郑钦文唱起了动画片《神兵小将》的主题曲《梦的光点》来回馈球迷。
1: 另外呢，昨天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王曼玉夺得了2026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的冠军。我们要祝贺这些在赛场上绽放光彩夺冠的

0: 运动选手。当然说到体育运动了，每个人呢其实到这个季节天不冷不热的，不冷不热的，很适合我们出门去运动起来。
1: 是的
0: 啊，人为身体健康是一切的本钱嘛。说到了运动了，当跑步遇上高楼，当运动遇上公益，会撞出怎样的火花呢？如果能够让您在运动获得身体健康的同时，还能够贡献出一份爱心，那这样的活动您会参加吗？答案就是第十届向上攀登为爱奔跑公益垂直大赛已经正式邀您开启报名了。
1: 没错，这是一场垂直马拉松啊！什么叫垂直啊？平时跑马拉松大家就是咱在一个地平线上跑是吧，然后这个是干嘛呢？咱们往上跑啊，就是垂直着往上上楼跑。
0: 是
1: 10月17号马上啊，就是这周末的时候，邀您站上开源金融中心，也是咱们河北第一高楼之巅，53层245米1424级台阶，其实跟你爬了个山感觉是差不多的。
0: 嗯，
1: 从地面一路攀登到停机坪，
0: 哇哦！
1: 这不仅是体能的极限考验啊，也是一次意志力的自我超越。而且咱们登顶是有荣耀的，一等奖希尔顿行政套房加健身月卡送给您，二等奖高级客房一晚加上健身双周卡送给您，三等奖双人自助餐加上健身周卡是您的。而且每位登顶者还会获得专属的证书来见证您的高光时刻。
0: 一等奖是行政套房，我记得我还去过那个套房参观过一次、那个里面能骑自行车，还挺大的。所以这次奖品给您准备好了，您只需要来报名参与就可以了。每位选手呢，本来是需要60块钱报名费的，全部会捐给石家庄社会福利院做公益，善款会为山区的孩子们盖起爱心厨房、图书馆、音乐教室等等。但是今天呢，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会送出5个免费参赛的名额，就不需要这60的报名费了。
1: 是的，
0: 您就可以直接来去报名免费参加了。
1: 嗯，
0: 您现在啊来参与抢先的方式，通过抢先方式就可以来去进行抢先报名了。在现在您可以打开手机拨打电话9610249610241024，抢先成功的话就可以登记报名信息。无论您是跑步达人还是想挑战自我的普通人，只要年龄年满18岁到60岁之间，身体健康，热爱运动和公益，都欢迎您今天来加入我们。名额有限，先打先得。
1: 是的，拨打9610249，如果占线的话您可以稍等2分钟再打啊，因为肯定是工作人员在登记信息。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马拉松3个字也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然后它有一个二维码，你也可以扫码这个付费报名参与哈，一起向上攀登，为爱奔跑。迪克牛仔，为爱向前跑。
2: 窗外雨滴滴大大响。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6: 喂，妈，明天我不加班，带您去体检吧。石家庄医专附属医院搞活动，只要1.99元，10几项体检项目随便挑，这么划算，给你爸也抢个名额。一家人身体健康，稳稳的过日子比什么都强。
1: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医院惠民体检，只要1.99元。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体检锁定名额。体检不会改变您的生活，而是防止您的生活被改变。
7: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家这颗想运动的心啊，已经快蹦出来了。我们的直播间热线一直在占线，刚才好多朋友在微信上留言说怎么打不进去啊？您别着急啊，因为刚才我们说了，我们这个为爱向前跑，我们这个公益马拉松哈、啊，
1: 对，
0: 是这个现在给大家送出了免费的参加这个马拉松的名额，有五个免费名额，大家拨打9610024抢线，然后呢打进电话来登记您的姓名电话，就视为报名成功了。
1: 对，
0: 因为刚才我们的工作人员导播姐姐一直在登记接进来的线，所以其他朋友打的那个可能就还没有接进来，所以您别着急，您现在继续打就可以了啊，拨打9610024继续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就可以来报名参加这周末的向上攀登为爱奔跑的公益马拉松大赛。
1: 而且我觉得大家也可以什么呢，就是不光您自己参加，你要自己去运动，那多没意思呀、啊！你找个伴儿，
0: 拉上另一半，
1: 拉上另一半，

0: 是吧？找个朋友，找闺蜜。嗯，然后呢一起来报名。然后呢如果说您现在打电话，因为刚刚我现在我们的导播还在接的电话，如果您现在打电话进来，一听到是占线没关系，
1: 隔两分钟再打，
0: 多等一会儿或隔两分钟再打，接着打，然后总能报上名的啊。然后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去拨打电话96-1024，一起在这个周末与我们共同向上攀登，为爱奔跑。
1: 奔跑的路上，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身边消息啊！一起进入到省内资讯，
0: 请接收。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时政方面的消息。近日呢，河北省发改委印发通知，在原有绿电直连政策基础上，细化申报建设与管理规则，常态化受理项目申报。此举精准对接工业低碳发展需要，将会为石家庄钢铁、石化等重点产业以及零碳园区特色产业集群等带来绿电利用新机遇。
1: 再来关注教育，河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发布了最新公告，经研究决定于明年上半年开考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小学教育本科专业。
0: 首批四所书界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和中国地质大学，近日发布了2027年硕士研究生的招生简章，明确2027级雄安校区就读安排。
1: 继续来关注，河北省总工会近日启动了2026年工会爱心餐的活动，面向网约配送员、快递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发放总计21万元的餐饮消费券。活动的领券时间呢是每周一到周五的8点到晚上的11点，每日核销时段是早6点到晚上11点，可以登录云闪付 APP 来领取。
0: 河北首家东方甄选体验店落户石家庄市中电产业园，并且呢将于10月24号开始试营业，10月31号正式营业。
1: 这个就在金华大街淮安路那个位置哈。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日位于石家庄栾城区太行大街西侧东坡路南侧的栾城水生态乐园正式对外开放。
0: 石家庄赵州桥景区夜游即日起免费开放。
1: 再来关注一下工程方面，近日石家庄市完善50条城市慢行道路照明设施项目全面进入到施工阶段。
0: 石雄铁路跨滹沱河特大桥80米大跨距连续梁昨天顺利合龙。石雄铁路新建线路呢，正线全长约156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之后，石家庄至雄安新区将会实现1小时直达。
1: 近日我们再来关注延重高速河北段斩获第21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
0: 今天的是10月12号周一啊，周一美食日，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是好吃的好喝的。今天我跟新华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啊，就是感觉特别燥啊，秋天
1: 渴，
0: 感觉嘴巴一直在说话吧，然后呢空气还特别的干燥。晚上现在反正我们家已经开始加湿器了，不开加湿器的话会觉得说特别干燥，我们需要多喝水去润燥。所以今天呢首先给您带来一款好喝的，一款好茶，武夷特级大红袍，大罐的啊，一铁罐半斤装，精致的包装加上礼盒铁盒都有，只要99块钱，口感在同价位里面可以说是非常棒的。而且今天您金秋礼赠活动，您买一罐大红袍，我们再赠您一罐金骏眉，也是半斤装，最终到手2罐，一斤好茶带礼袋。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你可以来回复给力二字来去下单。
1: 什么季节喝什么茶啊？春天的时候我们有那明前龙井，秋天的时候呢咱也喝点这红茶啊，喝着非常的润燥很舒服。刚刚我们说到的大红袍，这也是武夷岩茶的一个杰出代表了。这茶一入口啊，哪怕平时说咱不常品茶，这一下去你也会觉得，哎呦，这茶挺好喝的，很顺滑，而且那茶汤呢橙黄透亮的，淡淡的盐韵就出来了，还有回甘，随之而来的有一点点的花果香气啊，喝着又润燥又舒心。然后送您那金骏眉也是红茶里的珍品啊，同样是源自武夷山核心产区的，采摘的是早春丹芽制作的，冲泡之后自带天然的花果蜜香，它是全发酵的红茶啊，很多女士会非常喜欢喝，它性质很温润，尤其是秋凉的时候喝，养胃润燥啊，包括老人都能品这个茶。
0: 全部都处于武夷山的大红袍核心产区，保证的是正宗的原产地，从产区新鲜直达你手中，自饮待客送礼都体面。今天呢是半斤一大罐，只要99，下单还买一送一，99直发2罐，还配一个精美的手提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来回复给力二字，就可以下单这款茶了。另外今天是周一美食日，

0: 早餐少不了的就是给家人和孩子啊补充点营养，吃点鸡蛋。鸡蛋现在是中国人餐桌上必备的一个食物食材之一了。那么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一款达到了可生食品质的好鸡蛋，神里无骨大码蛋。
1: 这鸡蛋主要是新鲜啊，因为现在大家流行买那可生食鸡蛋是吧，超市里也有卖，挺贵的。有的朋友说这个生吃，有的朋友不生吃干嘛呢，咱煮那糖心蛋。但有时候家里普通鸡蛋你不敢吃那糖心蛋，你怕有沙门氏菌，这个你放心吃，因为它经过了多道检测没有沙门氏菌，孕妇老人小朋友都能吃啊。而且它有新鲜到什么程度，当日简单分级打包，新鲜直达餐桌啊。日常做个早餐啊，辅食啊，烘焙啊，全家日常吃蛋你就选它，又省心又安心。而且这鸡蛋啊是亚运会的蛋品供应商，品质绝对靠得住。但说实话，市面上买那无菌蛋可生食鸡蛋都挺贵的，两三块钱一枚。今天咱们这个鸡蛋我觉得价格非常合适啊，基本上就是土鸡蛋的价格，它一盒是30枚，到手39.9元，一块多点啊，新鲜发货。鸡蛋呢，这是家家户户都要吃啊，每天都得吃，咱吃点好的。价格今天也不贵，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买到这个新鲜的可以生食品质的鸡蛋了。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5: 团建度假遛娃就去平山民族风景园，10公里溪流穿越过，在巨木镇贯通古今，宫廷家具博物馆赏明清雅迹，盐湖赏菊露营，绿野仙踪打卡。玩累了，有酒店、民宿、别墅500间客房，依山傍水。团建度假遛娃就去平山民族风景园。
2: 开奖了，开奖了！唐山地区有备孕计划的夫妻注意了，
1: 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10月16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讲，免费报名。
2: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当天还有毕业姐妹分享备孕故事与干货，主任面对面答疑交流。
1: 到场即可领取户外露营车等精美伴手礼。10月16日上午9点，唐山南湖国际会展酒店等您来。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6: 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
7: 音乐
6: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30了，继续陪伴您走在上班路上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
0: 早上出门啊，今天有点这秋天，能感觉到天渐微凉了。这天气，石家庄今天小雨转多云，12度到20度啊，最高温度只有20度了。大家加件外套，这时候该取暖了，该保暖了。我们今天啊，早安奶茶跟大家猜到的这东西也特别应景。我们猜到的就是天气转凉之后的两个取暖工具，
1: 是，
0: 但是这两个取暖工具哈、年代之跨越之大。第一张图片，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看到第一张图片，这得是几十年前啊，这得
1: 60、70、80后
0: 都经历过。
1: 对，90后甚至这些东西就已经用的少了，完全就是图一啊，是那个年代的手搓出来的这么一个东西。人家本来不是干这个的，但是这个瓶子在咱们小的时候啊，那个年代啊，那可干的事儿可多了。
0: 对，
1: 这个暖就取暖只是它的功能之一。
0: 我之前一直以为就是它主要就是取暖嘛，然后再有就是喝牛奶的时候那送那散的牛奶那瓶子跟这长得也挺像，差不多。但是今天好多朋友我觉得是又给我增加了知识啊，说小时候这东西还用来干嘛？说弄什么圈西红柿。刚才有朋友说，我说什么叫圈西红柿？刚才又有朋友说就是做那西红柿酱放进去。
1: 我见有人做西红柿酱，做杏仁酱，反正那种酱类的东西，能从他那个小瓶口塞进去的东西。
0: 你觉不觉得小时候就这种容器啊，都会留下来，都很宝贝。还有家里那罐头瓶，
1: 舍不得。
0: 小时候爸爸喝水都是用罐头瓶喝，妈妈在外边拿毛线给他勾一个那个拎头，是吧？
1: 所以你看，图一这是承载了大家满满的回忆啊！很多朋友也都在通过图一这张图片，在我们的早安奶茶留言帖里面留言，当年小的时候用这个的一些经历和故事。
0: 是的，
1: 有人说呢，一般会在外边套个袜子，要不就太烫了。还有人说呢，说这瓶口特别窄，特别小，小时候呢接水往里边灌水啊，也是一个技术活。还有人说一定要把它那个上面那个橡胶塞子给塞好了，否则半夜啊睡觉脚不老实，容易把这瓶子啊里边这水给洒出来。
0: 哎呦，
1: 这样的话就惨了，被窝就湿了。
0: 是的，
1: 你第二天还得让妈妈给你重新找被子晒被子。
0: 这是关于第一张图，我觉得大家就是想起了小时候的童年回忆啊，想想当时冰凉的被窝，因为有了这个东西，让你觉得倍感温暖。
1: 那个时候啊，我觉得小朋友很幸福的，就是爸爸妈妈一般会把家里面为数不多的这个东西
0: 介绍热水
1: 给孩子用，然后爸爸妈妈一般或者说就是提前有人给你暖被窝去。
0: 对对对，这是第一张图。第二张图呢，今天也把一些朋友难住了啊。第二张图也是个取暖工具，但它属于现在的一个取暖工具，一个网红单品吧。小不溜的，你看着你以为是块肥皂或者是个什么蓝牙耳机盒，但它其实是取暖用的，还会变色。不知道您有没有见过这东西，有没有用过？女生可能用的多，或者小朋友有的体验过。怎么来参与今天的有奖互动答题？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可以看图答题，赢黄金小马或者超长蛋挞了。
1: 当我们说到了时代在变化，变化之大不光是在一些物品上的变化，还有大家的生活和认知观念上的变化。那么接下来呢，就要聊一聊刚刚过去的金九银十，是婚礼旺季。关于婚礼，现在很多人年轻人也产生了观念的变化。这几天呢，浙江宁波的卢女士发布在微信上的一场有关于外甥女儿极简婚礼的贴图，引来了不少朋友的点赞。这场婚礼啊，很简单，简单到没有接亲仪式，没有婚车，没有司仪，没有跟妆师，没有摄像摄影。这婚礼这怎么结的呢？
0: 就新娘新郎俩人，
1: 说连新人入场都省了就新郎新娘俩人，然后呢就把这婚礼给办了。伴郎伴娘都没请。现场 LED 屏幕上说就写着几行字儿：感谢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喜宴，不够吃可以吃隔壁桌的。酒菜微薄，招待不周，没有仪式，人齐了咱就开饭。
0: 说现场就一个环节啊，就是新郎父亲上台讲话，拢共讲了41秒。大意就是感谢大家的到来，希望大家吃好喝好，说完就开席了。说为什么办一场这样的婚礼啊，新郎新娘的解释也很直接，说我们两口子啊都是挨人，不喜欢热闹的场面，更重要的是我们不想给别人添麻烦，不想折腾自己，更不想辛苦爸妈。说仪式做减法，但是我们的酒席做了加法呀。我们买菜上 多花了钱，我们把钱都花这上边了，请的是爸爸的厨师朋友啊来掌勺，说菜品是实打实的硬菜，蒜蓉帝王蟹、小米辽参啊、白灼黑金鲍，一个都不少，陆陆续续上桌。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叫好了吧？
1: 是，
0: 因为去的人发现吃的都特别好。
1: 人纯买菜，光买食材花了70000多块钱。
0: 是，
1: 该省省，该花花，这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的真实的心理写照。最近呢，来自辽宁的于先生在网上也发了一段自己婚礼的视频，他这个也有意思。视频显示他和妻子在婚礼上使用的那个婚纱照啊，
0: 嗯，
1: 就很多新人不是会拍婚纱照吗？
0: 是的，
1: 它是由 AI 生成的
0: 哦，
1: 豆包还挺忙，说迎宾照右下角还能清晰的看到 AI 软件的水印，
0: 都没去是吗？豆包生成的。
1: 说我们选择旅行结婚，原本计划9月休假去丽江拍婚纱照，但考虑到的是拍摄会占用很短暂的游玩时间，加上那几天天气也不怎么好，哎，算了吧，取消拍摄。最主要的，我觉得就是省钱嘛，专心游玩吧。电子请帖和婚礼迎宾牌

0: 不觉得羞耻和丢人。他说我这个做法我妻子也很支持。
1: 哎，只要小两口愿意就行啊，一辈子只有一次。但也有人觉得这千篇一律的事儿，不知道您当年拍的那些婚纱照，那些厚厚的相册，那些大大的相框现在都去哪儿了？您还经常会翻看那些相册吗？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一声温柔的问候开篇，以细腻笔触勾勒出未成年人成长中的隐痛与救赎，疗愈的歌声带来勇气与力量。特别推荐理由：被演戏耽误的歌手稳定发挥。任素汐，亲爱的你啊。

0: 质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6: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6: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6: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邦黛面霜，经典款，富含百。

0: 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丽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话题只说热点，
2: 音乐相当带感，
1: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2: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1: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4了，继续陪伴您走在周一上班路上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安，我是麦迪。
0: 在这个略显凉意的秋天的早晨啊，我们跟大家共同来玩的早安奶茶，我们的有奖打卡，今天请您猜到的就是秋冬季节的两个取暖工具。
1: 是的，
0: 而这两个工具它跨越的年代很久远啊。第一张图片呢，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可以看到，这属于60、70、80后小时候会用到的啊，大家经历过的。90后其实小的时候这个东西也有，但是慢慢的它会有一些替代品出来，所以可能就慢慢的就退出历史舞台了。
1: 对
0: 啊，然后第二张图片啊是现在比较流行的，这两年兴起来的一个网红小单品，一个取暖用的一个小物件，就攥在手里就行。
1: 是的，然后它就有自己的本身的黑科技，就能发热取暖。
0: 哎，
1: 那么我们来看看大伙儿的留言吧。大伙儿也是回忆感满满啊，尾号是7179这位朋友他说图一我见过啊，这个东西呢就是以前的树叶瓶子嘛，这不是、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图一其实挺巧的、
0: 嗯、
1: 图一如果你不把那个暖壶的那个壶嘴啊、
0: 嗯、
1: 放到这个图片里面，你只截这个瓶子、
0: 哎、
1: 很多朋友可能会猜出来说这个瓶子可能是输液用的、
0: 嗯、
1: 可能是做酱用的，
0: 喝牛奶用的，
1: 喝牛奶用的啊，可能还不是说往热水这儿去打。
0: 嗯，
1: 还有人说了，说过了两年之后呢，这个两样东西中间应该有一袋产品，就是那种胶皮的暖水袋
0: 啊。我们家有一个红的，就那红慢慢都褪色、啊、褪成那种淡淡的粉色。
1: 是是是，然后胶皮暖水袋再往后呢还应该有一袋产品、
0: 啊、
1: 他说是那种硬的那种插电的暖宝宝。
0: 哎，对对对对对，我觉得我上小升初那会儿吧，大概初中就会有那种
1: 有的那种
0: 暖宝宝、啊、
1: 那会儿其实伴随这个东西出现还有那个就是电热毯就有了
0: 啊。对，还有就是那个什么小太阳，就像电扇一样，它会发光的那个发热的、
1: 哎、通了电了、嗯、好像大家发现说哦，原来电能够帮我们来取暖了、嗯、
0: 对，但是我们今天猜到第一张图就更早期的，那会儿还用不到电呢这个东西。然后手机尾号1183这朋友说了，说第一张图我来猜一猜吧，我也能猜出来，说小时候经常用，说但是我记得当时啊有这么一个场景，就是你每次往里兑热水的时候，那水不能太烫，如果水太热的话那瓶子就会炸了、
1: 哎、呦，真是。
0: 对，每次就其实放被窝里都挺怕它炸的。
1: 哎，你们家原来吃那罐头，吃完罐头之后、啊、然后呢刷一刷之后晾干了要盛茶水、
0: 啊、
1: 有没有炸过？
0: 对，炸过。小时候那杯子我感觉经常炸，可能质量也不太行是不是
1: 用那罐头瓶子啊，非物利用说当茶杯吧，结果开水一浇进去就炸了，容易炸。还有这位朋友尾号是4140，说第一个就是打点滴的瓶子、
0: 嗯、
1: 灌上热水之后一到冬天我们家那会儿呢就放到脚那儿就去暖脚胶，
0: 拿脚蹬着它
1: 对、
0: 嗯、
1: 然后第二个呢里面是不是白色的放的是暖宝宝呢？
0: 嗯，
1: 这个东西是不是会变色呢？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0: 对对、嗯、它是会变颜色的，就是它会随着温度变化它的颜色也会发生变化，这是这两年流行的这么一个网红取暖单品啊，小朋友或者女生都会比较喜欢用。所以今天我们猜到这两张图，您在我们的描述之下您是不是也能猜出来大概是什么呀？
1: 哎，
0: 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四个字早安奶茶，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在这页面评论区啊您直接留言留下您的答案，您就自动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了。然后每天我们会选取一位幸运听众送出黄金小马或者是超长蛋挞。来听听昨天又是谁中奖了。
2: 麦老师。
3: 是的。 Hello 你好，是我
2: 麦老师，我太幸运了，谢谢啊。麦老师好，
3: 恭喜您中奖了。您是唐山的对吧？
2: 对，河北唐山。
3: 啊，您贵姓？
2: 微信王。
3: 哦，因为看到您的留言了，所以想帮您完成这个心愿。您留言的内容是女儿快要成人礼了，所以想要把这个黄金小马对吧送给女儿当一个小小的礼物。
2: 是的是的。
3: 女儿现在是上该上大学了吧？
2: 高三嘛，然后今天她是跳舞蹈生。
3: 哦、
2: 今天大一考、又赶上就赶上成人礼，我想把小马送给她，祝愿她一切都顺利。
3: 为什么会支持女儿说要跳舞呢？
2: 我们属于一开始属于爱好者，我们起小五岁就开始跳舞
3: 啊，
2: 她喜欢，慢慢的都一直都打比赛，都开始跟着老师学，一直都这么学、
3: 嗯、
2: 到现在的时候吧就走的大一考，想给孩子一个好的发展吧、
3: 嗯、
2: 最起码也练老师好几年了，也应该用上来。
3: 但是我觉得您作为家长来说也还是很支持孩子的。
2: 起小一直是爱好，我都是想能让他扒扒个儿，那个锻炼锻炼身体。女孩子嘛，那个气质上提升点，到最后完了还高考还用上了，今年12月考。
3: 有没有理想的目标啊？
2: 他想上浙江。
3: 浙江音乐学院吗？
2: 对对对对对，因为他有个同学就考过去了嘛，他也想上这儿看看去。我都支持他，凭本事自己考，都是民主化、佛系化，父母全凭他。现在孩子也都自主性挺大的。
3: 我们也那个提前祝女儿能够去到自己理想的院校。
2: 通过广播也感谢一下我的爱人，一是对我们的包容与关爱。最后祝愿咱们节目越办越好。

0: 来自于周杰伦的一首《屋顶》啊，当然这个季节呢，你到屋顶上登高望远，可以看到是满眼秋色。但是呢，伴随美景的同时，一阵风吹过来，你也会觉得喉咙干痒，因为觉得这个天气啊，伴随美景的是干燥的天气，会让人觉得很不舒服。所以我们需要多喝水，光喝水没意思。我们今天喝点茶吧。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再给您介绍一下我们的好茶——武夷特级大红袍，请您今年秋冬来品鉴一下，一大罐半斤，精致的包装袋。铁盒包装都有，只要99块钱，这个口感在同价位里面可以说是非常厉害了。而且今天金秋有礼赠活动，买一罐再赠一罐特级金骏眉给您，也是半斤装，最终呢到手是两罐，一共是一斤好茶，秋冬天喝正合适。这不马上快重阳节了吗？送给家里老人喝也非常的不错。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您来回复给力二字可以下单这两款好茶。
1: 大红袍这也是武夷岩茶的杰出代表啊，这茶您一入口就觉得挺好喝的，入口很顺滑，泡出来那个茶汤呢也是橙黄透亮的，回甘啊会缓缓的在口腔散开，随之而来还有这种花果的香气。你秋天喝它啊，觉得又润燥又舒心。然后今天买这大红袍不是送那金骏眉吗？金骏眉也是特级的，同样来自武夷山的核心产区，采摘的是早春丹芽去做的，冲泡之后它是一种天然的花果蜜香，全发酵的红茶，性质很温润啊，秋凉时节喝也是养胃润燥的。今天这两款茶你自己喝，你送人，你待客都可以啊。今天250克一大罐，只要99，下单买一送一，99直接发两罐，一罐大红袍，一罐金骏眉，这两罐加起来一共足足一斤了哈，还送您精美的手提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啦。
0: 周一美食早餐少不了给家人和孩子吃鸡蛋补充营养，所以今天呢您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一款达到了可生食品质的鸡蛋啊，是一款好蛋，神底无骨的大码蛋，每颗蛋都印有生产日期，当日简蛋分级打包，新鲜直达餐桌。而且呢它这个蛋是经过了多道检测的，没有沙门氏菌，什么孕妈呀老人呐小朋友啊都可以放心吃。而且全产业链可控可溯源，日常吃早餐辅食炒菜啊，全家人日常吃蛋选它就够了。而且这款鸡蛋呢也是亚运会的蛋品供应商，品质也靠得住。我们要知道市面上的无菌蛋啊差不多都得3块钱一枚，但今天咱们这款合下来也就是一个土鸡蛋的价格，质价比直接拉满了，一盒30枚鸡蛋今天到手只要39.9块，吃咱就吃点好蛋。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您同样也是来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1: 是的，今天快乐出发就先陪伴您到这儿，稍后莎莎带来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17点钟的一路畅听，我们再见喽，
0: 拜拜
1: 拜拜。

0: 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3: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 哇，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5: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1: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5: 具体该怎么领呢？
1: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寄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5: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寄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1: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4: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

0: 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河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发布最新公告，经研究决定于2027年上半年开考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小学教育本科专业。首批四所书解高校，河北科技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近日发布2027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明确2027级雄安校区就读安排。住建部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我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2026年广交会设计创新奖名单公布，张雪机车820RR获至尊金奖。郑钦文在昨天晚上的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当中战胜安德烈娃，成为中网20届赛事首位夺得女单冠军的中国选手。天气方面，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多云，其他地区阴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呢石家庄、沧州、济南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草蜢带来这首《爱拼才会赢》。一周新开始，哈哈，说实话，爱拼也不一定赢，但是呢，拼一拼是我们的一种生活态度，同时呢，拼一拼有可能有更多的机会。而且呢，别焦虑，其实呢，有些对手的拼搏挺水的，如果你自信一点，再认真一点，已经赢了。有的时候吧，人的成长就是在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对于有些困难祛魅，不断的发现原来自己这么厉害，对吗？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据说呢，今天石家庄也会有一场秋雨。您现在所在的城市天气怎么样？记得气温低的话啊，出门多穿一些。我相信杨培安。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2: 秋风起，滋补食，
3: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2: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3: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2: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清脆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5: 喂，妈，明天我不加班，带您去体检吧。石家庄医专附属医院搞活动，只要1.99元，10几项体检项目随便挑，这么划算，给你爸也抢个名额。一家人身体健康，稳稳的过日子比什么都强。
3: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医院惠民体检，只要1.99元。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体检锁定名额。体检不会改变您的生活，而是防止您的生活被改变。
6: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7: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千万次的问来自刘欢。您工作的时候是不是也特别沉醉？刘欢就是那种在创作的时候进入忘我状态的音乐人。他在构思创作的时候呢，妻子喊他吃饭的时候，他经常是喊几遍都听不到。平时呢，开始构思的时候，他就会变得话很少。妻子跟他聊天，十句过去可能只换来一声嗯。开始呢，妻子还有点不高兴，但后来发现他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音符，就知道他是在创作，就理解了，也知道积极地去配合。简单的工作不一定会让人觉得快乐，但是沉浸式的工作还真的有可能让人觉得有一种舒畅的感觉。就像你听有些人唱歌，你就知道他沉醉其中。朴树，送别。

有一次呢，朴树在录制一档综艺节目的时候，在现场唱到这首《送别》的时候失控落泪。他唱到情千缕酒一杯，声声离笛催，然后他哽咽失声，然后转身痛哭，最终呢他示意和声继续完成了歌曲。朴树呢很爱这首《送别》，他曾经说，如果能够写出这样的一首歌，死而无憾。其实他那段时间的状态不是特别理想，长期有创作的压力，灵感枯竭和情绪的积压，让这首歌也成为了一种情绪的出口。看到朴树流眼泪，其实心里呢也挺有感触的，或感动或疏解压力，这都是人之常情。而流泪的那一刻，也突然觉得他还是那个最初唱白桦林的男孩，对吗？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赵雷，少年锦时。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4: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4: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4: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哪里爬山不用爬？顶山迪山云顶啊！海拔1200米，俯瞰群山，电瓶车索道直达山顶，真人 CS 丛林对战，七彩花草，还有刺激的山顶滑板车，一票畅玩。21摄氏度山峰配云海奇观，石家庄周边最飒的秋日冒险，顶山迪山云顶等你来。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在这里，
6: 有你更精彩。
8: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9: 动画电影《八仙》主题曲，旋律细腻悠扬，温柔绵长，十分入耳。歌词以雨水相逢的意象，勾勒出凡人结伴同行、彼此救赎的宿命羁绊。特别推荐理由：周深空灵细腻的声线与 Ella 温暖醇厚的嗓音形成奇妙互补，2026暑期档最热 OST 之一。

0: 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1: 林振强呢，给张国荣的很多歌曲都填过词，像 Stand Up， 像拒绝再玩等等。而很多朋友最为钟爱的恐怕是春夏秋冬和共同度过。春夏秋冬，有人形容这是一首永远都不会老的情歌。林振强呢，曾经回忆说，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一个唱片的庆功宴上，有个兴高采烈、神采飞扬的年轻小伙子站起来对他说 ：“Richard， 饮杯。”有人记得他的名字，他很诧异，尤其那个人是主角。他举起自己手里的那杯东西，好像是可乐，先喝了一口，然后热情地把杯子递给他，于是他也喝了一口，把杯子呢又交给了张国荣。张国荣继续喝那杯东西，笑容满面。这就是林振强和张国荣的第一次碰面。巧合的是，两个人都是2003年离开的。张国荣在1999年签约环球唱片，春夏秋冬呢是他加盟环球唱片之后首张专辑《陪你倒数》当中的歌曲。这首歌写的是对恋人的思念，写的是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虽然叫春夏秋冬，但是这首歌以秋天开头，把最温柔的笔触给了秋天。

0: 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秋天呢，天气转凉，也比较干燥，润秋燥多喝水。今天乐商城给大家准备了好茶，我们来听听主持人新华和我们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天给大家带来一点温润的热乎的好茶，武夷特级大红袍。您现在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能看到今天这茶叶，它是一大罐，是半斤啊，挺精致的铁盒包装，然后也有手提袋。今天呢是99块钱，性价比挺高的。而且今天啊，金秋礼赠，买一罐再送一罐，您买这一罐大红袍，我们再送您一罐特级金骏眉，也是半斤装，也就是您到手两罐足足一斤的秋冬好茶啊，非常合适。回复给力就能看到这茶。我们这中国十大名茶之一啊，大红袍，这是武夷岩茶的杰出代表。这茶一入口你就会觉得挺好喝的，它入口挺顺滑，茶汤呢也是橙黄的透亮的，淡淡的盐韵，然后喝到嘴里还有回甘，随之而来有一点淡淡的那种花果的香气。哎呦，秋天你喝着这个又润燥又舒心。然后送您那金骏眉也是特级金骏眉，同样是源自武夷山核心产区的，采摘的是早春丹芽制作的，冲泡烤后之后呢，你闻着它是一股天然的花果蜜香。很多女士朋友啊，包括我自己，非常喜欢喝金骏眉，就是它是全发酵的红茶嘛，就性质很温润，秋凉时节喝，养胃润燥，哎，老人喝着也很舒服。我们今天这两款茶都出自武夷山的核心产区啊，保证是正宗原产地，产区新鲜直达您手中，自己喝送人啊，或者待客都可以。今天呢，这两罐足足一斤啊，然后一共99块钱，买一送一了，这是还送您一个精美的手提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能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我们周一美食日嘛，我们还有好吃的，可以生食的鸡蛋，神地五谷大马蛋。鸡蛋这东西，家家户户是吧，每天早餐都要吃，而且现在这两年挺流行那个可生食鸡蛋的。魏建德说每家都生着吃，但是呢，你用这样的鸡蛋，你能放心去煮糖心蛋，对吧？很多朋友，包括一些小朋友，非常喜欢吃糖心蛋、糖心水煮蛋、糖心荷包蛋，但有的时候普通鸡蛋你不敢这么煮，你怕有沙门氏菌。这个鸡蛋你放心煮，它是可以生食品质的，经过了多道检测，没有沙门氏菌，孕妇、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它每一颗蛋上面啊都有生产日期，当天捡蛋，分级打包，新鲜直达餐桌，就是层层把关，全产业链可控可溯源。日常做个早餐啊，给小宝贝做个辅食啊，都可以。而且这鸡蛋呢是亚运会的蛋品供应商，品质靠得住。平时买个无菌蛋啊，这一枚都得2-3块钱，挺贵的。今天我们这鸡蛋啊下来之后30枚啊，这一盒到手只要39.9块。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买到这个既新鲜又有性价比的鸡蛋啦。好的，主持人。
0: 好，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了。那继续呢，我们要听到的是声音碎片带来的送流水。
2: 当一切无可挽回，

0: 湿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4: 爸爸。
3: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5: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5: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5: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 团建度假遛娃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10公里溪流穿越过，在巨木镇贯通古今，宫廷家具博物馆赏明清雅迹，盐湖赏菊露营，绿野仙踪打卡，玩累了有酒店民宿别墅500间客房，依山傍水。团建度假遛娃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
2: 开讲了，开讲了！唐山地区有备孕计划的夫妻注意了，
5: 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10月16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讲，免费报名。
2: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当天还有毕业姐妹分享备孕故事与干货，主任面对面答疑交流。
5: 到场即可领取户外露营车等精美伴手礼。10月16日上午9点，唐山南湖国际会展酒店等您来。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0: 音乐是时光的年轮，缱绻深情，回味犹酣。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梁静茹的一首《偶阵雨》。遭遇情伤之后呢，如果遇到一份温暖，要判断清楚自己的情况，然后再决定要不要去试试看。毕竟人不要在饥饿的时候逛超市，不然会买很多根本不需要的东西。也不要在特别需要人陪伴的时候潦草地接受一个人的爱意，容易遇到错的人。人在需求紧迫的时候容易随手抓住东西，但是并不是真正需要的东西。当然了，你判断好的真爱除外。蔚蓝，你的眼神。

0: 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大家好，
1: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2: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杨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2: 哇，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近日，河北省发展改革委印发通知，在原有绿电直连政策基础上，细化申报建设与管理规则，常态化受理项目申报。此举也低碳发展需求，将为石家庄钢铁、石化等重点产业及零碳园区、特色产业集群等带来绿电利用新机遇。河北首家东方甄选体验店落户石家庄市中电产业园，并将于10月24号试营业，10月31号正式营业。近期多地正式开始落地住房公积金惠民新政，提取范围进一步放宽。近日网上流传通体金色的社保卡金卡，声称办理之后可提高医保报销比例，领取养老补贴及免费文旅福利。对此，人社部及专家明确辟谣，全国现行社保卡无官方金卡银卡分类，凡声称花钱办金卡可提升待遇发补贴的均为诈骗。昨天王曼玉夺得2026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冠军。68岁金嗓歌后蔡琴昨天呢，在美好奇妙夜晚会上演唱了《你的眼神》和《恰似你的温柔》这两首经典歌曲。现场呢，她还宣布了一个消息，就是2027年12月31号之后将不再在舞台上唱歌了。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多云，其他地区阴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呢，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以上资讯是由张新为你编辑，莎为你播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四

0: 费玉清的一首《云和》。今天呢，很多城市是要下点雨的，在秋天其实经常的不下雨的日子里，秋阳把云朵晒得柔柔软软的，就像你藏在心底的那个温柔。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希望您的这个秋天每一缕风都带着不期而遇的美好，期待爱情的你，你和他的故事在秋天的画卷上慢慢展开。期待爱，林俊杰，金沙，继续雕刻时光。
1: My life 一直在等待，空荡的口袋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5: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雕刻时光。
6: Here we go。

王力宏那首《朱莉》，如果呢有那么一个片刻，可以把音响的声音扭大，听听自己喜欢的歌，陶醉在音乐的故事里，自己好像呢成为了故事的主人公，那是一种非常有趣的移情。很多时候呢，听歌也算是一种移情，就是把内心纷乱的情感放在旋律的跳动当中去思考、去共鸣、梳理、抚平，等他们流回来的时候，归于有序；等他们流回来的时候，或平静，或热烈。张含韵、姚晓棠，妥协。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妥协。很喜欢姚小棠和张含韵的这段表达，让我们相信了这个音乐故事。女孩在爱情当中无限的卑微，但是也改变不了这段感情当中的疏离和分别。这样的故事杀伤力在哪里？就是在很多很多年之后，你再想起这件事情，就会觉得自己的那场独角戏特好笑。哎，其实也就是这样了。听听许茹芸，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五天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8: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

0: 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哪里爬山不用爬，顶山比山云顶啊！海拔1200米，俯瞰群山，电瓶车索道直达山顶，真人 CS 丛林对战，七彩花草，还有刺激的山顶滑板车，一票畅玩。21摄氏度山峰配云海奇观，石家庄周边最飒的秋日冒险，顶山比山云顶等你来。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4: 这是亚历克斯·沃伦为妻子创作的歌，宏大而浪漫。关于这首歌火的程度，有个评论说，这是美国人自己的跳楼机。Alex Warren, Ordinary. They say

0: 秋天呢，天气转凉，也比较的干燥，润秋燥多喝水。今天的乐商城给大家准备了好茶，我们来听听主持人新华和我们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天给大家带来一点温润的热乎的好茶，五一特级大红袍。您现在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能看到今天这茶叶，它是一大罐，是半斤啊，挺精致的铁盒包装，然后也有手提袋。今天呢是99块钱，性价比挺高的，而且今天啊金秋礼赠，买一罐再送一罐，您买这一罐大红袍，我们再送您一罐特级金骏眉，也是半斤装，也就是您到手两罐足足一斤的秋冬好茶啊，非常合适。回复给力就能看到这茶。我们这中国十大名茶之一啊，大红袍，这是五一岩茶的杰出代表。这茶一入口，你就会觉得挺好。

0: 区啊，保证是正宗原产地产区，新鲜直达您手中，自己喝送人啊，或者代客都可以。今天呢这两罐足足一斤啊，然后一共99块钱，买一送一了，这是还送您一个精美的手提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能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我们周一美食日嘛，我们还有好吃的，可以生食的鸡蛋，神地五谷大马蛋。鸡蛋这东西家家户户是吧，每天早餐都要吃，而且现在这两年挺流行那个可生食鸡蛋的。魏建德说每家都生着吃，但是呢你用这样的鸡蛋你能放心去煮糖心蛋，对吧？很多朋友包括一些小朋友非常喜欢吃糖心蛋、糖心水煮蛋、糖心荷包蛋，但有的时候普通鸡蛋你不敢这么煮，你怕有沙门氏菌。这个鸡蛋你放心煮，它是可以生食品质的，经过了多道检测，没有沙门氏菌，孕妇、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它每一颗蛋上面啊都有生产日期，当天捡蛋分级打包，新鲜直达餐桌，就是层层把关，全产业链可控可溯源。日常做个早餐啊，给小宝贝做个辅食啊，都可以。而且这鸡蛋呢是亚运会的蛋品供应商，品质靠得住。平时买个无菌蛋啊，这一枚都得2-3块钱，挺贵的。今天我们这鸡蛋啊下来之后30枚啊，这一盒到手只要39.9块。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买到这个既新鲜又有性价比的鸡蛋啦。好的，主持人。
1: 好，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了。继续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还是非常有秋天气质的一首作品，它来自辛晓琪，遗忘。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4: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4: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4: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开奖了，开奖了，唐山地区有备孕计划的夫妻注意了，
4: 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10月16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讲，免费报名。
6: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当天还有毕业姐妹分享备孕故事与干货，主任面对面答疑交流，
4: 到场即可领取户外露营车等精美伴手礼。10月16日上午9点，唐山南湖国际会展酒店等您来。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1: 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7: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1: 1024雕刻时光，
7: 1024雕刻时光，
1: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刘德华的《忘情水》，歌曲虽然好听，但是呢，有些歌曲当中的故事经不起推敲，一推敲都是委屈。就像有些成年人的生活，真的不能太推敲，一推敲真的有好多委屈。比如说爱情当中，被动讨好还得不到真心，教育上用心努力却收获平平，工作上呢费尽心神却突破不了瓶颈，雨天走个路吧，走着走着没准哪块砖踩不对还弄一脚水。成年人嘛，就是要成熟和坚韧一些，有的时候呢心要像伞一样撑得住收得住，而且呢委屈的感觉如果上来的时候，就想一想自己该怎么放下，别想太多，内耗是非常浪费时间的。

0: 张伟，只为自己开的花。
1: 是，
0: 只为自己开的花，那花朵们就以摇摇晃晃的姿态和人生和这个世界和谐共振吧。现在呢，有烦恼的事情吗？如果不是那种特别着急的，就想不通的事情，你就先放一放，因为可能以后就想不起来了。孙燕姿就是这样。

0: 工人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3: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杨氏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 哇，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河北省总工会近日启动2026年工会爱心餐活动，面向网约配送员、快递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发放总计21万元的餐饮消费券。活动领券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8点到23点，每天的核销时段是6点到23点，可登录云闪付 APP 进行领取。近日，位于石家庄市栾城区太行大街西侧东坡路南侧的栾城水生态乐园正式对外开放。石家庄赵州桥景区夜游即日起免费开放。近日，石家庄市完善50条城市慢行道路照明设施项目全面进入施工阶段。石雄铁路跨滹沱河特大桥80米大跨距连续梁昨天顺利合龙。石雄铁路新建线路正线全长约156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之后，石家庄至雄安新区将会实现1小时直达。近日，延崇高速河北段斩获第21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多云，其他地区阴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呢，石家庄、沧州、济南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以上资讯是由张希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爪。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多好听一首《词不达意》，当年被人说是小鸡嗓的林忆莲，用实力刷新人们对她的认知。有些优秀的音乐人也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被认可的过程。你就像周杰伦吧，头一次登台，有人说他唱的声音小，听不清歌词，反正各种。那又怎么样？你看现在的周杰伦，那天下雨了。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4: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4: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5: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6: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5: 还有其他款吗？
6: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5: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6: 对呀，单肩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6: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8: 古人
9: 太酷了！
8: 哎，气死了！这车堵的一眼看不到头，还有没素质的乱插队，啊，我心态都要炸了！
10: 嗨，其实古代也有堵车的时候。
8: 啥？古代也堵？
11: 您还别不信，玄奘认识吧？当年啊，玄奘要去西行取经，朝廷不让，恰好那年赶上长安闹饥荒，逃荒的人塞满了城门，堵得严严实实的，于是朝廷就不得不打开城门放行，玄奘呢就混在逃难的饥民当中，乌泱乌泱的出关而去。玄奘是堵着出去的，也是堵着回来的。取到真经之后，玄奘要回国的消息传遍了长安的大街小巷，大家都想一睹这位高僧的尊容。在他抵达长安之后，连绵数十里，盛况空前，人头攒动，塞满街道，焚香散花，诵经不断。当时的场面实在是太堵了，官方也怕挤出人命，于是不得不下令人们在原地烧香散花，不得移动。所以自古以来堵都是正常的，咱呀堵车不堵心，总会跑起来的。
12: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13: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莫文蔚的一首《秋蝉》，小雨一来，这秋天的味道呢就更浓了。是时候把冰镇饮料换成热茶了。梧桐树在风里翻了个身，把夏的热烈折进年轮。在树下呢，好像可以听到季节翻叶的声音。你就发现很多植物是非常有仪式感的，在秋天到来的时候，它们用自己的方式和秋天打招呼，有的变了颜色，有的落了叶子。一叶落庭前，与旧夏作别，后新秋相逢。多少朋友就是这样和自己喜欢的秋天又在一起了。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听听盖和博远带来《人生何处不相逢》，也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稍后你要听到10245间档，糖豆主持，雕刻时光，明天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我是品冠。
1: 只想问想念的、想念的、想念的你怎么样？
2: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3: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秋风起，滋补食。
1: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0: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1: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0: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然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喂，妈，明天我不加班，带您去体检吧。石家庄医专附属医院搞活动，只要1.99元，10几项体检项目随便挑，这么划算，给你爸也抢个名额，一家人身体健康，稳稳的过日子，比什么都强。
1: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医院惠民体检，只要1.99元。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体检锁定名额。体检不会改变您的生活，而是防止您的生活被改变。团建度假遛娃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10公里溪流穿越过，在巨木镇贯通古今，宫廷家具博物馆赏明清雅迹，盐湖赏菊露营，绿野仙踪打卡，玩累了有酒店民宿别墅500间客房依山傍水。团建度假遛娃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4: 更精彩。
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5: This is hit music。
6: 我住的我的爱是
7: 黄龄演绎现象级爆款，妩媚与克制融为一体，唱腔慵懒婉转，把一段清醒又沉溺的爱恋唱得极具氛围感。特别推荐理由：黄龄加单字歌名加国风 R&B 等于仙品。黄龄，锁。

周一中午的11点半准时上班了啊！也欢迎在今天上班的你来听我的节目，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直播间。您现在听到的声音、看到的画面来自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的午间节目《午间道》，我是主持人唐豆，各位中午好呀！上班有上班的好啊，休息有休息的好。在没有上班的这两天呢，我一直在家里待着来着，也没有出门啊。虽然出去玩啊，出去爬山呢、啊、出去徒步啊，也感觉都挺长气血的啊。但是在家里待的我感觉是真好，在家里可以下厨蒸馒头、包饺子、洗水果、嗑瓜子儿、打游戏、看书、追剧、玩乐高，还可以自己写小说、整理笔记、研究老家的正定的历史。包括有的时候你看自己在家里待着啊，也不内耗，也没有人烦我，我愿意干啥干啥。我妈每一次用那种口吻说，哎呀，你自己一个人孤零零的，你现在也不结婚，等你到老了怎么办呢？我说你还同情上皇帝了。而且我不是跟父母住在农村吗，我感觉老好了啊，比住在城市还好。你可能不太懂啊，就是你在村里边待了几天之后，什么理想主义啊、虚无主义啊、什么 AI 呀、大模型啊、大数据啊，都离我远去了。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什么了，我不是什么虚无主义，我就是个老农民，我要种地。你如果说这辈子啊没有下地干过活，你可能理解不了啊，你可能也不太懂。咋说呢，农场悟道啊，真的没有勾心，咱们地里只有豆角。乱世佳人看过吗？不是经常有一些就是这个退休的哎呀，我说管叫叔叔阿姨爱听吗？大哥大姐行吗？就是咱们这个年龄稍微比我大一点的啊，也在听我的节目嘛。乱世佳人，我记得那个时候那个电影都是黑白的那种，乱世佳人看过不？你忘了斯嘉丽他爹说啥来着，土地才是唯一重要的东西，唯有土地永恒长存，世界上唯有土地与明天同在，种地吧家人们。当然了，种地虽然不能使人大富大贵啊，但是我真的是感觉土地能让人非常的踏实，每天不会有那种就是说第二天要开晨会了，或者领导啥时候再给签字儿，或者说到底对方什么主意啊，就是你那种在城市里边生活总会心悬在半空。不会，你到村里边你种地不会有这种感觉，不会说没招没落的啊，就非常踏实。当然了，我也真心觉得出去走一走，咱们有这个条件、有这个时间、有这个金钱，是不是咱们出去走一走也挺好，这不是双标啊，成年人嘛可能都爱，但是看哪个好实现吧，哪个好实现我们先实现哪一个，不好实现呢就下礼拜再说。搞不好这礼拜就发工资了。我也有梦想啊，我希望

0: 自己的银行卡里在今天能多出来500万，当然了，这里没有说多出来5000万不好的意思，都好啊，就是都好嘛。就如果说你能先出现50000，你就出现50000，你后面剩下的这400多万就再说。其实在今天我们节目没有开始的时候就跟大家开直播了啊，我也跟大家说，我说以前呢我确实属于家里蹲，但现在我也真心觉得出去走一走真的挺好的，非常享受在路上的那种感觉，不管你去哪儿啊。如果今天有个人忽然告诉我说，哎，别上班了，不要上班了，糖豆，你说去出去玩，把所有的一切这个开销我都包了啊，你愿意去哪儿你去哪儿，喜欢买啥你就买啥，回来找我直接报销。那我说白了，咱们今天11点半节目开始，12点半节目整个就结束了，是不是？你要是这么说的话，12点半下了班，食堂我都不去了，我直接去火车站。没有说哪一种方式更好啊，就是两者都喜欢。现在说能实现哪个，先实现哪个就实现哪个呗。在刚刚过去的中秋国庆假期当中，很多人知道景区是人挤人的状态，不用你说我现场拍一拍吧，不用现场去拍，你想都能想出来，那肯定是人多呀。但是还是有这么多的人出发，为什么呢？普通打工人出门说白了不容易，好不容易逮着个机会咱出呗，还挑啥呀，是不是？我也是感觉出去旅游对钱的这个敏感度都降低了，咱就觉着你看平常上超市抠搜搜的，是不是？那都出来玩了就不要太那个了，10块20块的不算钱，50-60的咱也说不眨眼了，20-30的最多考虑那么一小下，该买的不该买的，值得不值得的都挡不住自己在那哐哐掏钱，是不是？假期结束回家之后不一样了，10块8块的也得先看看能不能薅个羊毛，20-30的东西得想那么好大一会儿，70-80的能不买就不买了。中国人永远信奉的是什么？来都来了。这也是为什么胖东来就是一个超市，对不对？他说白了就是个超市，外地人去他那消费也能消费个1800-1800的，好几千的，为什么呀？来都来了，买吧。要不然说你咱从石家庄到新乡也好，许昌也好，对吧？去那个胖东来超市舟车劳顿的，你不花个1000块钱都感觉有点对不起自己。今天话题我们来聊聊什么呢？在不考虑客观条件的情况之下啊，你比如说我最近没有假，我的工资还没有发，在不考虑客观条件的情况之下啊，你平常是喜欢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待着呢，还说出去玩呢？来聊聊。你说这个跟性格有关吗？我觉得有关，但也不能说全部啊，就是取决于性格。你像我性格我属于是内向的。有朋友说了，妈呀，你性格还内向呢啊。那你看找工作这个事儿，它取决于我们的性格吗？啊，那多少销售人员因为性格内向说这个活儿我就不干啦。成年人的世界都是很复杂的。你说好不容易我找着工作，我找着一个能养起工作，谁还在乎你到底是性格内向还是性格外向呀？我的。要你就不错了，你不干有的是干。所以说你看我啊，其实我属于是 I 人啊，我不属于 E 人，我就是性格内向，然后以前也是经常就是在家里面待着啊，我到现在也觉得这样是挺好的，但是啊，慢慢觉得我性格没有说太大的变化，但是我也会觉得行万里路，出去走一走转一转溜达溜达也挺好的。永远不变的原则就是人一定是会变的。你就看啊，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改变的，我印象当中应该是我去新疆那回。我会觉得外面的世界非常的精彩，真的，你就尤其看过了喀纳斯那么大的那个好的景啊，顶级的那种景色，你会觉得说啊，外面还是非常精彩的，包括你说新疆啊，内蒙啊，兰州啊，就别的不说啊，我别的我都先不跟大家说什么风景啊什么，咱就说这仨地儿的羊肉，你就说正不正经吗？是不是？就人家新疆、内蒙、兰州，就这仨地儿的羊肉，是不是很正经？绝对不会让你尝了一口说，哎呀，花这么多钱拼接的，不会。不会啊，当然了，外面除了一些可爱的小动物，还有一些 更加可爱的小动物。你比如说小兔子，我要现在说兔子，大家立马能想到哪座城市？最近的保定。有朋友说为什么是保定呢？没吃过保定兔排呀。再来说个远的啊，成都兔头，哑巴兔，哎，就是那种我们上学的时候吃那哑巴兔，说为什么叫哑巴兔啊，说辣的嘶哈嘶哈都说不了话。而且成都重庆不分家吧，对吧？你去了成都了，你得想办法去重庆溜达溜达吧。我去重庆不多啊，第一呢，确实是因为你看我吃不了辣啊，我现在这个身体吧，是，反正中医西医也说了，就能不吃辣别吃辣啊，吃不了辣了啊。第二就是，我一到这个城市吧，它对我来说是陌生的哈，我就用导航，结果发现我在这个城市用导航对于我来说也很陌生，我看不懂。而且我个人认为啊，能够在重庆这座城市用明白导航的人可以直接写进自己的个人简历了，一大优点啊，一大优点。我有一个前同事，到现在我们也都还联系啊，有个前同事上月就是去重庆了，环岛，然后就是老是走错道，他也确实不熟嘛，老走错道，走错之后你又不能说马上又掉头，没走错一个道就是又喜提3公里起步，本来说是9公里的路跑出来了37公里，你就说多费油吧。所以是不是也因为这个原因，就是我也不熟道，啥东西南北也不分，左右啥也不分，也啥都不熟，所以有一部分人才喜欢说习惯于在家里待着呀，会因为这个原因说不出门吗？当然我又想到了啊，你看我小姑她就是那种晕车特别严重的人，你不管上哪儿，只要一坐车，汽车也好，火车也好，飞机也好，她就是老晕车，可能跟身体上面生理的一些不舒适来讲啊，可能那么远的地儿咱也就不去了。那你呢，你是啥情况呢？今天我们还说了，在不考虑客观条件的情况之下啊，从你的主观意愿出发，你平常是那种喜欢在家里待着呀，还是说出门溜达溜达？怎么来互动呢？在微信的公众号里搜索河北音乐广播这几个字，只要没有错别字啊，就可以找到我们。关注之后，全天所有的直播节目都能来互动。另外呢，就是在抖音这个平台搜索唐大美5个唐啊，大小的大，美丽的美，就可以看到此时此刻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进入直播间，然后有可以评论留言的地方，大家直接留言也是可以看到的。接下来是3条广告，非常短暂啊，马上回来，等着我呀。
1: 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3: 欢乐60分，
4: 搞笑最认真。
3: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的节目，我是唐豆啊，也是看到我们直播间好多朋友都在说啊，这个廊坊啊。这个还有刚才说哪个地方来着，都在下雨啊，包括石家庄现在也是。刚才有朋友说

石家庄现在下大了，开车的朋友咱们就不要油门踩那么深了啊，收一收，来往上，来往上走走，往上慢点啊。因为今天互动话题我们聊到的是，哎，如果不考虑客观条件的话啊，你平常是喜欢在家里待着呢，哎，就是在屋里，嗯，还是说出来溜达溜达？你说我相信啊，这个世界上这么多的人，一定有人喜欢在雨中漫步。而且有的时候你看那个电视剧里边拍这种场景，感觉还挺浪漫的啊。你说是什么样的人会喜欢在秋天一场秋雨一场寒的雨中漫步？我感觉应该是已经穿秋裤的人吧。要不然不冷吗？对，上周我们这个草本出色的那个秋衣秋裤的那个品牌也是直播了啊，你现在如果想买的话，去我们商城发送给力，应该现在也能买。看到刘开范今天也来了，他说豆姐中午好，总是看你在抖音里发爬山的视频，上周六我也去了，坏消息是腿受伤了，哎呀，好在伤的不重，去医院挂号，说这段时间不能跑跳，得好好休息。好消息是给我换药的护士长得挺好看的。我还挺喜欢在家里待着的。这怎么，哎，爬一次山腿就受伤了？怎么受伤的呢？哎呀，就是我每次啊，大家也就是很多关注了我现在视频直播这个号的朋友啊，因为我时不时的我就愿意在这个抖音上更新一下我平常下了节目之后我的生活啊，就是徒步呀爬山呀，大家也知道平常也会在节目当中说啊，我跟你讲啊，这就跟说现在说谁结婚了谁没有结婚，谁搞对象了谁没有搞对象，谁生孩子谁没生孩子啊，说他这个喜欢爬山我愿意在家待着，这就跟咱们考试答题一样，老师不说了吗，你自己写你自己的。老看我干啥呀？不要把别人的爱好和梦想当成你自己的啊！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追求。另外说一下，去医院感觉人家护士长挺好看的，就喜欢往医院跑这种啊，怎么说呢？反正我觉得吧，不丢人哈，是吧？都能理解，嗯。但我觉得这也是人最双标的时候，嗯。你看你住院的时候啊，你就总会觉得说，哎，这医生长得帅，个儿还高，让他管我得了，是吧？可能还好得快一点啊。但是挂号的时候，你发没发现，就专门挑那个岁数大的、头发少的、显老的挂号。你肯定不会选年轻的挂号。你说这个世间有没有一对两口子，就是在偶然间？其中一个去了医院，别管说什么原因啊，是去看望病人也好，还是说怎么样也好啊，其中一个去了医院，哎，他就遇到另外一个在医院上班的人，然后两个人开始聊天，认识，这个相爱。有的时候缘分这个东西真的是可能说来就来啊，当然了，在我的经历当中也都是说走就走。你看我们节目就是这样啊，一个小时时间，对，时长是不变的，就一个小时。中午呢，我们不是主要放歌听歌，我们主要是跟大家聊天说话。为什么每天都会准备一个互动话题呢？哎，就怕有些人啥情况呢，脸皮薄，然后那个就跟上 KTV 唱歌一样啊，平常是个麦霸，到那儿一拿话筒就不知道点哪个歌了。哎，我们话题呢相当于抛砖引玉，如果说你愿意聊这个话题，你也可以聊啊。你说我有别的想表达的，嗯，我有别的想分享的，我早就想说了，你也可以来先表达你的，都行啊，没有任何的门槛。看到赵这位朋友说，我休息的时候脑子是倾向于出去玩一玩，转一转，爬爬山什么的啊，可是我这死腿真的是一出门就喊累还疼，回家躺着刷抖音吧。其实刚才我还跟导播姐姐在聊天，聊什么呢，她说年轻的时候啊，二十出小头的时候，家里边姐特别能干，家里边说厨房那一堆啊，嘁哩咔嚓嘁哩咔嚓干完了，但是现在嘁哩咔嚓咔嚓不了了。
就有的时候说这个年纪哈，你真的就是，我还跟姐说，我说你看就包括我

0: 现在也是啊。你说我今年跑5公里，我的配速能到6分多，然后半年呢我不跑了，嗯，你说到下一年我的配速变多少呢？配速变多少不知道，你先看你能不能跑下来5公里吧。其实就是这样，玩游的时候确实也是不服老不行。小薇说了，我是属于在家待着也行，出去玩也行的人，在家跟出去玩对半分吧。哦，你是怎么你是这么总结自己的啊？反正在我们这帮人看来，你应该是在家里待不了。从我认识你开始啊，你就没有在家待过，反正。阳光明媚说了，这两天我看电视了，有一个叫《兰心如故》哦，好像听说过啊，说里面经常说一句话，就是首先呢，你得先活着，对吧？你得先生存，然后你说再想说我怎么活，我是按照我自己的方式活，还是说怎么样啊？这好像也是对咱们现代人的一种考验啊，什么性格内向呀、外向啊，你不得先有个工作养活自己，然后养家糊口，把自己先养起来，后面才有诗和远方吗？木子三月说了，豆儿你可能不知道，当你一提到新疆、内蒙和兰州的时候，我就猜到下一句肯定跟吃的有关，我太了解你了。他对我的评价是资深吃家，完了吃商还极高。我跟你说，就是我也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吃的啊，聊美食，聊其他的一些东西，你对我的评价是最高的，因为一般人对我的评价就是肤浅。咱一般都是讲话了，民以食为天呀，我们聊点最顶端的东西怎么就肤浅了？更何况我这节目还是饭点节目，对不对？Happy 爷爷说了，豆儿你有没有听说过那个出去玩千万不要搜大学生特种兵的旅游攻略，这不我说的吗？因为我发现大学生真的太能吃苦了，我30岁根本不想吃那种苦，现在出去玩都找中年人的旅行攻略。你才30就你享福是不是想的有点早啊？我感觉行，反正我觉得只要咱有这个条件享福，对吧？啥时候享福啥时候算。火说了，世界这么大，我感觉人就得出去浪，这个如果能行的话就出去。罐头妈妈说了，我的奖金发了还一直没有动，你下班就来包吃包住包玩，是说我呢吗？跟我。哎呀，你们都不知道，作为一个主持人我应该有点那啥啊，但是实际上我看的每一条我现在都特别的心动。来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是唠点别的啊，必须得先把别的活干了啊。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好物推荐官，看看今天应该是新华啊，来给大家推荐一款茶，平常喜欢品茶喝茶闲没事在家啊就得喝点茶的朋友来听听看。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天给大家带来一点温润的热乎的好茶，五一特级大红袍。您现在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能看到今天这茶叶，它是一大罐，是半斤啊，挺精致的铁盒包装，然后也有手提袋，今天呢是99块钱，性价比挺高。

0: 也就是您到手两罐足足一斤的秋冬好茶啊，非常合适。回复给力就能看到这茶。我们这中国十大名茶之一啊，大红袍，这是武夷岩茶的杰出代表。这茶一入口你就会觉得挺好喝的，它入口挺顺滑，茶汤呢也是橙黄的透亮的，淡淡的盐韵，然后喝到嘴里还有回甘，随之而来有一点淡淡的那种花果的香气。哎呦，秋天你喝着这个又润燥又舒心。然后送您那金骏眉也是特级金骏眉，同样是源自武夷山核心产区的，采摘的是早春丹芽制作的，冲泡烤后之后呢，你闻着它是一股天然的花果蜜香。很多女士朋友啊，包括我自己非常喜欢喝金骏眉，就是它是全发酵的红茶嘛，就性质很温润，秋凉时节喝养胃润燥，哎，老人喝着也很舒服。我们今天这两款茶都出自武夷山的核心产区啊，保证是正宗原产地，产区新鲜直达您手中，自己喝送人啊，或者待客都可以。今天呢这两罐足足一斤啊，然后一共99块钱，买一送一了，这是还送您一个精美的手提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能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我们周一美食日嘛，我们还有好吃的，可以生食的鸡蛋，神地五谷大马蛋。鸡蛋这东西家家户户是吧，每天早餐都要吃，而且现在这两年挺流行那个可生食鸡蛋的，魏建德说每家都生着吃，但是呢你用这样的鸡蛋你能放心去煮糖心蛋，对吧？很多朋友包括一些小朋友非常喜欢吃糖心蛋、糖心水煮蛋、糖心荷包蛋，但有的时候普通鸡蛋你不敢这么煮，你怕有沙门氏菌，这个鸡蛋你放心煮，它是可以生食品质的，经过了多道检测没有沙门氏菌，孕妇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它每一颗蛋上面啊都有生产日期，当天捡蛋分级打包，新鲜直达餐桌，就是层层把关，全产业链可控可溯源，日常做个早餐啊，给小宝贝做个辅食啊都可以。而且这鸡蛋呢是亚运会的蛋品供应商，品质靠得住。平时买个无菌蛋啊，这一枚都得2-3块钱，挺贵的。今天我们这鸡蛋啊下来之后30枚啊，这一盒到手只要39.9块。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买到这个既新鲜又有性价比的鸡蛋啦。好的，主持人。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2: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杨氏蓝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4: 哇，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7: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5: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7: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5: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7: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

0: 就要好几把。
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0: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收听收看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档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唐涛。今天是周一工作日的第一天啊，他们说了，在今年下半年的话，所有的假期都已经用完了啊，接下来我们闷头干就行了啊。所以呢，在抖音这个平台想要看我们此时此刻视频直播的朋友啊，在抖音这个平台搜索唐唐唐唐唐大美，我会从今天一直直播到周六。看到好几个人刚才在放广告的时候讨论说我什么时候能结婚，我不瞒大家说，有时候收到别人结婚请柬的时候，我都在心里琢磨，他都能结婚。丘比特大家知道啊，丘比特爱神丘比特嘛，我就怀疑说丘比特力气太小了，只穿透了我一个人的心。但是仔细一分析，我马上就能明白，丘比特他就是个小孩儿，就是丘比特长个翅膀嘛，对吧？完身上也没穿别的啥衣服，一看就是个小孩儿。你指望他那点力气把我跟我未来老公都射穿，不太可能。所以我的事儿，我感觉外国小孩应该是来不了，我得请后羿了。那后羿专业射太阳，那劲儿大。也是非常感谢大家啊，男女老少的都挺关心我的个人问题的。今天话题咱们聊的不是这个啊，聊的是什么呢？在不考虑客观条件的情况之下，你平常是喜欢往外跑，还是在自己这一亩三分地儿呢？我来再表达一个我自己的观点啊，就是其实不管是家里还是家外，我觉得好像随着年龄的增长，喜欢一个人待着的时候应该是越来越多了。不是说家里还是家外的区别，不是说身边环境的变化，是自己，就自己一个人，就自己一个人旅行去外边也是一个人，是吧？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啊，做做饭啊，弄西红柿炒鸡蛋，下个面条啊，也是一个人。就是你可能越来越多的喜欢一个人待着了，因为但凡有俩人，不管是说你的同性好朋友，还是说异性之间你俩处对象也好什么的啊，你就总会想着说说话办事你得体面，你得照顾一下大局儿，是吧？所以也许现在还没有结婚的人实际上才是最适合结婚的，能明白我的意思吗？我爸昨天晚上还说呢，说我跟你妈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哪想那么多呀，我就嘁哩咔嚓我们就结婚了，嘁哩咔嚓我们就生孩子了，我嘁哩咔嚓你们没有多想，你还在这说。我始终觉得啊，就是现在大家对待自己的人生大事儿，不管是工作也好，还是说婚姻问题也好，大家开始慢慢的深入的想了，其实是进步的一个体现呀。当然大家对于同样的问题也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啊，但也许最终你跟我谁都没有办法影响谁。之前看过一个说法，说世界上最纯洁的关系其实还是交易，当然你得是合法交易啊。什么意思呢？我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今天石家庄外面下着雨呢，对吧？刚才有朋友说了你下的还挺大，因为现在我们直播间没有窗户，我也看不到外面到底说现在什么样了啊。在一个下大雨的天气，我准备点一个外卖，对不对？我心疼外卖员，我可能给他加个5块10块的，他也挺愿意，因为他目的就是为了挣钱嘛，对不对？然后外卖小哥冒着雨给我送到了家门口。但是你说这要是你男朋友或者说是一个熟人，你朋友给你送来的饭，你说这得欠多大人情啊。

再解释拼豆这个是什么样游戏了啊。他说了，喜欢出去玩拼豆，但是拼豆呢是一直大家待在屋子里面自己拼自己的。那你说我是喜欢在家里还是喜欢去外面呢？我感觉你应该是喜欢花钱。现在拼豆有没有说我在线上买了这些就是家伙事儿啊，然后我自己在家里拼，应该也是有这种吧。说起来拼豆啊，就是怎么跟大家说呢啊，就是以前十字绣大家知道吧，是拿个针穿线，对不对？现在就是说也是有一块板，然后有一个图案，有一丁点比纽扣还小的那种小豆的那种啊，哎，你拼，然后一个个的啊，也是挪到一块，大概拼成一个图形，然后拿那个温度高东西一烫，是这么回事吗？因为我没有玩过啊，我就觉得喜欢玩拼豆的人，你说得多有耐心呀，是不是？一声不吭，哐哐在那拼俩仨小时，有的时候一抬胳膊，豆都洒了，也不崩溃，然后继续又拼，情绪真的很稳定。我就是不知道说玩拼豆这帮人，你在干别的的时候情绪稳定不？比如说搞对象的时候。

木头人说，豆姐，你胳膊上戴的是小天才电话手表吗？这个呀，他说了，我儿子只要出门必带，小孩好像都喜欢去外面吧。我现在能在家躺着绝不出门，是不是老了？我一个一个回答啊，先来回答，就说这个我手上戴这个是不是小天才电话手表？我还真打听了一下小天才，因为我没有用过嘛。我看了看评价，说这个小天才还真不错呢啊，说有母子俩在九寨沟景区玩儿，然后小孩的小天才能准确定位到厕所在附近几米之内，大人的那个手机连信号都没有。而且啊，你有没有看过你家孩子小天才？小天才电话手表可以显示孩子的此时此刻的心情，家长远程一看啊，在学校门口显示开心，应该是去买零食了，然后坐在教室里显示的是平静。我真的觉得小天才这个公司有没有可能啊，你说你小孩的表你做的这么好，你有没有可能发明一款老寿星手表？是不是能帮助我们定位的，能帮助我们测心率的，血压血氧的也都能测，对不对？打电话音量能自己变大一点，完了字儿呢还能稍微调大一点，那手表不就是这么大块吗？你实在不行的话，我带两块也行啊。最美不是下雨天说了，小天才甚至能定位你在几层。哎呀，那这玩意暴露隐私吗？那明星肯定是带不了小天才了。看到石小六小朋友也来了，他说小的时候喜欢出去玩，喜欢出去旅游，现在基本上不出门了，因为可能还是太懒了吧，就喜欢在家睡觉，除非是出去看演唱会才会说去就去。另外豆儿昨天晚上梦到你了啊，梦到中午给河北音乐广播打电话求助，然后你接的电话，但是你还没睡醒，说影响你午休了。我脾气这么大呀？不是，我给大家印象是这么那个，不应该吧？星际浪子说了，出去刚结婚还想着三年内把河北知名的景点都转个遍，现在十来年了连一半都没有转了。可能有些人也是太低估我们河北这景点了。那天有个朋友问我，因为我不是正定的吗？正定古城也是挺有名的哈。那天有个人问我说啊，那个我大概有一天的时间去你们正定。我说啊，你说我这个是说得把怎么个游览法，把这个荣国府还有龙兴寺、开元寺、广惠寺、临济寺，完了还说想去塔园庄都转个遍啊，还有赵云庙啊，说怎么都能那个弄一下子，之后看完之后啊，我几点出发？我说你要是这样的话你晚上就出发呗。

有朋友说，一天时间把北京的那个早上升旗仪式也看了，故宫也转了，国博也看了啊，晚上还得去南锣鼓巷。我就特别想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做过一点点哪怕一点点这个地方的攻略？就是因为最近问我的人太多了，我现在都开始研究了，我都学上了，我现在已经学到了汉传佛教，哎，这个禅宗里边临济宗这一派了。我就想着说，我整天在我的直播当中，在我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推广我的家乡，是吧？那别人一问说这那的，我一个都不懂，好像也有点太丢面了。我现在都研究上了，我书的我都买了。如果说现在我们正定啊有一个志愿者征集，说你就去，比如说，天宁寺旁边的那个就是凌霄塔，简介呀、介绍啊、游览呀、应聘去。我跟你说，我马上把小牌往这么竖着一挂，我马上就能去解说。这是一个枫叶的表情符号的这位朋友说，想去自驾，新疆，还想去拉萨，还想去漠河看极光。你可以一直想，但是去啊，它是另外一回事儿。我有时候都在想，你说新疆要是在景点跟景点之间有公交车的话，你说这一站，它得收几百。

新疆的景点跟景点之间，妈呀，太远了。这也是我为什么鼓励年轻人啊，你说我现在想去新疆，赶紧去，赶紧去，因为你有的时候你说你四十岁往上，咱这个腰也不行，腿脚也不行了，你到时候坐那么长时间车你都坐不了，你知道吗？12:12，今天我们的话题跟大家聊的是，在不考虑客观条件的情况之下，你这个人平常是喜欢在自己一亩三分地儿待着呢，还是说喜欢出去溜达溜达玩一玩各种景区？大家也如果说您愿意给我们推荐的话啊，你说我去过这地方感觉好极了，我们也非常非常欢迎大家。万一呢，万一我们未来真的有时间有机会也想去这个地方呢，非常欢迎大家来推荐啊，你曾经去过的觉得非常美好的地方。接下来音乐广播嘛，我们歇会儿啊，来听听歌吧。

0: 古人
1: 太苦了。
2: 谁说书生百物？
3: 说到古代读书人，咱们脑子里浮现出来的那就是百无一用、文弱书生。其实古代最早的读书人不仅不文弱，反而个个是猛男。比如孔老夫子，作为儒家创始人，孔子是个大高个子，并且身材非常的魁梧，据说跑得也很快。放到今天啊，妥妥的是一位全能体育健将。而且孔子不仅自己壮硕，对学生他也定下了君子六艺的标准。六艺就是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的射和御就是射箭和骑马驾车。在汉朝，君子六艺是朝廷选拔官员的标准，所以汉朝的官员基本上都是文武不分家，上马能杀敌，下马能治国。比如班超就是学完了春秋然后打匈奴。到了唐朝依旧如此，唐朝尚武，所以习剑对于读书人来说更是家常便饭。比如王昌龄一边从军入伍驰骋沙场，一边写下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诗句。但是后来为了防止武将做大，宋朝就开始文武分家了。那时候啊，推行崇文废武，所以当时的文人开始变得轻视武艺和军事能力。明清时期盛行八股文，更是让读书人不得不耗费大量的时间读书，两耳不闻窗外事，自然也就没时间锻炼体魄了。正是因为这些因素，导致咱们对古代文人的印象变成了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哦，对了，再说一个冷知识，三国时期大杀四方的吕布一开始也是文官。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6: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7: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6: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7: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8: 喂。金钱吗？
9: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8: 喂，健康在吗？
9: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8: 喂，亲人，你在吗？
9: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8: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10: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8: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6: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6: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6: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1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2: 还有其他款吗？
13: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3: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5: 世界很吵，
8: 心情不好。

来，继续为你直播的节目是《午间道》，我是糖豆。今天跟大家聊的是，你喜欢出门还是喜欢在家里待着？妞妞妈说了，必须是二出门啊，逛街、吃饭、上班，哪个不比在家看孩子强？你看到了没？就是当你生完孩子之后啊，你可能理解的在家里待着就是让他带孩子。周周说了，可能工作总是出差的原因吧，不是很喜欢出门，就有种上班的感觉。平常休息习惯在家睡觉看电视才会让心里放松下来，我特别能理解啊。你就是比如说有朋友说了啊，豆儿你可不可以哪怕在家里的时候，晚上的时候啊，或者说你吃饭的时候，你就放个手机在那给我们直播，你知道吗？就是总会有一种上班的感觉。那当然了，如果有机会的话啊，我觉得当时那个自己心情也很好，也能开播的话，能够带给各种各样的人正能量，我也会啊。但是你说，那一刻可能我都比较紧绷的话，那我觉得开播也没有太大的意义了啊。我说的是直播我私下的这个生活啊，不是在节目当中。基本上只要我每天过来上班啊，十一点半我们都会给大家开视频直播的，在抖音这个平台。三个葡萄说，我觉得应该是一半一半吧，就是当你累了的时候，你不是就是想在家里歇会儿吗？你工作压力大的时候，两点一线，生活机械化不断的重复，你可能就会想出门走走吧。人生不能以不变应万变，还是要好好的对待自己的需求。说得很好啊。因为我们的需求在不断的变化着，所以可能到底今天我们是想出门呢，还是说就想在家里待着休养生息呢，也许都是在不断的变化的，跟你每天的心情每天的这个压力啊也是有关系的。石小六说了，其实出去旅游这么多回，最喜欢的依然是重庆，感觉待着非常舒服，而且这座城市对于我来说意义很特别。在每个人的心目当中，总会有那么一个地方，也许它甚至连座城市啊就算不上，对吧？也许可能就是哪个街道当中的一个店儿，哎，小店儿，这个小店儿可能是喝咖啡的，也可能是你之前跟谁谁谁相遇的一个拐角啊，可能在你的心目当中都是意义非凡的。每个人心目当中应该都会有这么一个地方。公司说了，不想出门的理由只有一条。钱不够花。那钱不够花就多挣点钱呗，是吧？反正有的时候想想，我们拼命的挣钱是为了出去玩，然后就是这边加水完那边又放水。你说人这一辈子用比喻来形容，就是老在水池子旁边待着了。是吧？小的时候你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会有这种数学题呢，那不浪费水资源吗？现在想一想，其实人生的好多事儿就是一个人在水池子边待着，然后看着水不断的进入，又看着水不断的流出，那挺有哲理的哈。涛说了，在家能躺着能坐着还能随时随地睡觉，谁会想去外面受罪呢？有条件的话，我能在家待一个月不出门都行。那肯定是因为家里边有吃的。哎呀，我就觉得怎么说呢，你同样的饭对吧，吃时间长了，你可能也会馋外面饭馆的饭。许多事放在人生和时间的长河当中你来看啊，可能就不是原来那么一回事了。总之一样的生活就是不能重复太多回，否则你会觉得无聊的，而得想办法在生活当中多加入一些其他的佐料啊，不至于说我们的人生太乏味和太无聊。就像很多人觉得，哎，一个人多没劲呢，天天在家里待着干啥呀？那是因为你可能你一个人的时候确实是无聊，但是别人一个人的时候，他每天，哎，从他醒了到他最后又睡着，他这24小时他有好多好多事要干，他挺忙活，而且觉得非常的充实和踏实，这种状态和心态和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呀。我就佩服一类人啊，就是不管他是一个人

0: 还是俩人，还是说仨人，还是一群人啊？是说他在家里家外，他都能把日子每分每秒过得很精彩。哪怕说遇到了一些感觉还挺困境的东西啊，他也能解决，或者说哪怕放任这个问题不解决，我的心态在这儿呢也行。这是我最佩服的一类人，这怎么着人家过日子都能过好。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成为这样的人。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中午的11:30不见不散。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杨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5: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6: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5: 具体该怎么领呢？
6: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计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5: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计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6: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3: 秋风起，滋补食，
7: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3: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7: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3: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8: We don't just play music.
9: 我们不只播放音乐。
8: Right here.
10: 我们给你更多。
11: We give you more.
9: More.
11: And more.
9: 最热门。
11: 最新鲜。
10: 最经典。
11: Classic.
10: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11: Join us.
12: It's time to get high.
10: 步履不停。
9: 音乐不止。
10: Non-stop.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12: More music.

来自于朴树的空帆船。很多时候朴树在外面演出的时候第一首歌都会选择这一首啊。其实人生有的时候就像是在海上航行的帆船，我们不知道下一波风浪会在哪里，但是我们需要去做的就是埋头前行。 OK， 中午的12:36，这里是你的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边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我是大森。时间它不等人啊，但是时间从来不会骗人。一起来听周传雄的《送别》。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一百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互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 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哇，小美，货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伊利二四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城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扣穿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二十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也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3: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开讲了，开讲了，唐山地区有备孕计划的夫妻注意了，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10月16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讲，免费报名。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当天还有毕业姐妹分享备孕故事与干货，主任面对面答疑交流。 到场即可领取户外露营车等精美伴手礼。10月16日上午9点，唐山南湖国际会展酒店等您来。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音乐
5: so hot。 欢迎回来，这里是FM104河北音乐广播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秋天天气转凉了，也比较干燥，润秋燥要多喝水啊。今天的乐商城给大家准备了好茶，来听一听主持人新华的分享。喂，你好，新华。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天给大家带来一点温润的热乎的好茶，五一特级大红袍。您现在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能看到今天这茶叶，它是一大罐，是半斤啊，挺精致的铁盒包装，然后也有手提袋。今天呢是99块钱，性价比挺高的，而且今天啊金秋礼赠，买一罐再送一罐，您买这一罐大红袍，我们再送您一罐特级金骏眉，也是半斤装，也就是您到手两罐足足一斤的秋冬好茶啊，非常合适。回复给力就能看到这茶。我们这中国十大名茶之一啊，大红袍，这是武夷岩茶的杰出代表。这茶一入口你就会觉得挺好喝的，它入口挺顺滑，茶汤呢也是橙黄的透亮的，淡淡的盐韵，然后喝到嘴里还有回甘。

0: 随之而来有一点淡淡的那种花果的香气。哎呦，秋天你喝着这个又润燥又舒心。然后送您那金骏眉也是特级金骏眉，同样是源自武夷山核心产区的，采摘的是早春丹芽制作的，冲泡烤后之后呢，你闻着它是一股天然的花果蜜香。很多女士朋友啊，包括我自己，非常喜欢喝金骏眉，就是它是全发酵的红茶嘛，就性质很温润，秋凉时节喝养胃润燥，哎，老人喝着也很舒服。我们今天这两款茶都出自武夷山的核心产区啊，保证是正宗原产地，产区新鲜直达您手中，自己喝送人啊，或者待客都可以。今天呢，这两罐足足一斤啊，然后一共99块钱，买一送一了，这是还送您一个精美的手提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能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我们周一美食日嘛，我们还有好吃的，可以生食的鸡蛋，神地五谷大马蛋。鸡蛋这东西家家户户是吧，每天早餐都要吃，而且现在这两年挺流行那个可生食鸡蛋的，魏建德说每家都生着吃，但是呢你用这样的鸡蛋你能放心去煮糖心蛋，对吧？很多朋友包括一些小朋友非常喜欢吃糖心蛋、糖心水煮蛋、糖心荷包蛋，但有的时候普通鸡蛋你不敢这么煮，你怕有沙门氏菌，这个鸡蛋你放心煮，它是可以生食品质的，经过了多道检测没有沙门氏菌，孕妇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它每一颗蛋上面啊都有生产日期，当天捡蛋分级打包，新鲜直达餐桌，就是层层把关，全产业链可控可溯源，日常做个早餐啊，给小宝贝做个辅食啊都可以。而且这鸡蛋呢是亚运会的蛋品供应商，品质靠得住。平时买个无菌蛋啊，这一枚都得2-3块钱，挺贵的。今天我们这鸡蛋啊下来之后30枚啊，这一盒到手只要39.9块。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买到这个既新鲜又有性价比的鸡蛋啦。好的，主持人。
1: 好嘞，感谢新华。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了。哎呀，今天音乐搜号的推荐呢，推荐谁的歌？推荐孙燕姿的歌。最近孙燕姿真的太火了，不是说孙燕姿不火啊，是孙燕姿现在又火到另一个高度了，就又往上又火了火啊。因为前几年嘛，不是有人开玩笑嘛，说有没有人知道这几个小众的冷门歌手啊，孙燕姿啊。于是呢，这个很多这个孙燕姿的歌迷也都自己调侃自己啊，说这个孙燕姿是小众的冷门歌手啊。其实孙燕姿的高度啊，不必我过多赘述，大家也都知道啊。而且呢，孙燕姿的那种唱歌的方式和风格，以及她的音色，总有那种让人听过之后还想再来一首的那种欲罢不能的感觉。今天音乐搜号推荐这首歌，就是来自于孙燕姿的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有的时候啊，怀念这个东西没用是没用的，但是怀念是诚实的，它提醒你那些年不是白过的。一起来听孙燕姿的《我怀念的》。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下午的一点一起来关注一下资讯。石家庄新增一条航线，10月25号起，东海航空开通石家庄无锡深圳航线，每周一三五日直飞，出行探亲游玩多了新选择。10月11号到10月31号，石家庄洪崖谷景区面向人民警察、消防救援人员免通票。石家庄市供热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招聘劳务派遣制人员，即日起至10月14号，登录石家庄国经人才服务网报名。日前，河北舞剧《颜真卿》荣获首届中国舞蹈年度大赏优秀剧目。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年度总票房突破310亿元，《飞驰人生三》《欢迎来龙餐馆》《功夫女足》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亮青春去闪光，由共青团河北省委、河北广播电视台、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北有限公司主办的音乐竞演综艺节目《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邀你来参加。不管你是实力唱将、器乐达人、原创音乐人，还是想和社团的小伙伴组队合唱，只要心怀热爱，这里就有你的位置。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闪光两个字了解详情即刻报名，期待遇见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

0: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今天下午到夜间，石家庄、沧州以及以南地区阴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张家口、承德中北部多云，其他地区阴有小雨或雷阵雨。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大森播报。
1: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2: 不止音乐，
1: 航线开辟。
3: Welcome，
4: 最热门，
5: 最新鲜，
1: 最经典。
3: Oldies，
1: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6: Yo， 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1: 动力系统正常，
7: 导航系统正常，
8: 引擎控制系统正常，
1: 步履不停，
3: 音乐不止。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不止音乐
9: ，Music Never Stop。

欢迎来到不止音乐啊，下午的1:07，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这个小时呢，我们来听一些关于时间的歌，时间拿走了什么，又留下了什么。刚才第一首歌来自孙燕姿的《风筝》啊，就是风筝飞得再远，线还在手里，哪怕是线断了，时间拿走的和留下的，其实呢，也不是由我们来决定的。OK， 继续听歌。下面这首歌呢，可能听起来要更狠一点，因为时间可能会带走对一个人的耐心和热情。有些人呢，正是因为如此，连再见都没有说完。一起来听《半句再见》。

0: 质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4: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4: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和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5: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6: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5: 还有其他款吗？
6: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5: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6: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6: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蜜即可下单。
8: Welcome back.
9: 不止音乐
10: ，More music
11: never stop.

还赖着不走。来自于李泉的《拥有》，理想与现实，拥有与未拥有，究竟相差有多远呢？这首歌或许没有办法给我们说明，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一句话反复研究一万年，到底够不够呢？这可能就是每一个人不同人身上不同的课题罢了。好的，下面继续听歌啊，下面这首歌是来自于许巍的《少年》，一起来听吧。

0: 但是周深的愿意总有美好在路上，很多时候人生就是这个样子，美好总是在不期而遇之间，有的时候转角就会遇到美好啊。OK， 继续听歌，下面这首歌是来自于许巍的《少年》，收录在他2008年的专辑当中啊，是那张专辑的点题之作。其实呢，怎么说呢，很多人啊，不见得都能够一直保持着少年气，而少年气呢，却又是不可多得之物。所以有的时候在年龄不断增长的同时，我们似乎已经褪去了少年的稚气，但是有的时候其实有点稚气也是挺好的，一起来听吧。
1: 乐坛传奇驾到，音乐名人堂。

0: 质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秋风起，滋补食，
3: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2: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3: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2: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这里是河北。

0: 有你更精彩。
1: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2: 毕业代表着结束了已知人生，未来即将踏上的是没有参考坐标，但充满无限可能的未知旅程。送给即将或已经毕业的人们，让我们一起告别标准答案，去做我喜欢的自己。吴青峰，我们都拥有海洋。

0: 完午后，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1: 欢迎回来，和平音乐广播，不止音乐，继续陪伴您。接下来呢是周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呢是他为电视剧演唱的一首 OST， 他呢是用中俄双语一起来唱的。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归来》，其实这个词的词义啊，最动人的，我觉得那个字是“归”字啊，就是无论走得再远，心里总得有一个方向是朝着家的，朝着家的方向去走，走得再远也不会迷路。一起来听周深的《归来》。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3: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3: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3: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慵懒午后，
6: 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刚才来自于毛不易的看得最远的地方，站得远一点才能看得清自己走了多远，还想去哪儿。时间留给我们的除了皱纹其实还有什么呀？还有视野。OK， 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陈奕迅的一首经典的歌曲《葡萄成熟时》，讲的也是要等啊，等待这个词，就是葡萄要慢慢熟，急不来，人也是一样的。他唱得很平淡，可是平淡里全是过来人的那种口气。葡萄从开花到结果要好几个月，中间呢全都靠等，人呢其实也一样，有些成长是等出来的。OK，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52，今天的不止音乐暂时就是这些内容了，稍后是乐随心动，继续陪您度过音乐时光。

0: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

0: 你眼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他，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河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参赛人数、赛事规模创历史新高。截至目前，一批有潜力的青少年运动员在开幕式前进行的比赛当中崭露头角，共有36人次打破了20项省纪录。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石家庄站职业技术能人才专场招聘活动，于10月31号9点到12点在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北苑广场启幕。河北中医肝病医院今日招聘影像医师、中药师，即日起应聘者可以通过58同城和猎聘等直接投递简历。根据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消息，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个点。今年前三季度，广州白云机场旅客吞吐量6702.9万人次，同比增长9.7%，反超上海浦东，重回全国第一。亮青春，去闪光，由共青团河北省委、河北广播电视台、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北有限公司主办的音乐竞演综艺类节目《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邀你来参加。不管你是实力唱将、器乐达人、原创音乐人，还是想和社团伙伴组队合唱，只要心怀热爱，这里就有你的位置。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闪光两个字了解详情，即刻报名，期待遇见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今天下午到夜间，石家庄、沧州以及以南地区阴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张家口、承德的中北部多云，其他地区是阴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你也发现了吗？在四季分明的地方，每个季节其实都是有关键词的。河北的秋天关键词有卫衣、桂花、银杏叶，之后还有橘子、柚子、烤红薯、栗子、火锅等等。突然发现刚才的关键词里面好吃的东西占一多半哈，所以今天你的午饭吃的什么呢？有没有独属于秋天的味道？那现在你的身旁有没有你说想吃什么了就马上会买给你做给你的人？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圆圆。最重要的小事，五月天。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3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3宝呢。
2: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2: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5: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6: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6: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6: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8: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那些年的花儿乐队最大的魅力，不就是他们的歌一听就令人感受到快乐的气息吗？会觉得伤心的事儿也没什么大不了。花儿乐队的歌带给我们的感受，不同于告诉你一切都会过去的温柔，而是跟你说这都不是事儿。这里继续和飞鱼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

0: 莫蔚的这首歌热热闹闹的爱我的请举手。今天呢很多地方阴天下雨，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如果你在路上需要精神一下。秋天天气转凉了，也比较干燥，润秋燥一定要多喝水。那今天乐山城给大家准备了好茶，我们来连线星华来听听她的分享。星华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星华。今天给大家带来一点温润的热乎的好茶，五一特级大红袍。您现在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能看到今天这茶叶，它是一大罐，是半斤啊，挺精致的铁盒包装，然后也有手提袋。今天呢是99块钱，性价比挺高的。而且今天啊金秋礼赠，买一罐再送一罐，您买这一罐大红袍，我们再送您一罐特级金骏眉，也是半斤装，也就是您到手两罐足足一斤的秋冬好茶啊，非常合适。回复给力就能看到这茶。我们这中国十大名茶之一啊，大红袍，这是武夷岩茶的杰出代表。这茶一入口你就会觉得挺好喝的，它入口挺顺滑，茶汤呢也是橙黄的透亮的，淡淡的盐韵，然后喝到嘴里还有回甘，随之而来有一点淡淡的那种花果的香气。哎呦，秋天你喝着这个又润燥又舒心。然后送您那金骏眉也是特级金骏眉，同样是源自武夷山核心产区的，采摘的是早春丹芽制作的，冲泡烤后之后呢，你闻着它是一股天然的花果蜜香。很多女士朋友啊，包括我自己，非常喜欢喝金骏眉，就是它是全发酵的红茶嘛，就性质很温润，秋凉时节喝，养胃润燥，哎，老人喝着也很舒服。我们今天这两款茶都出自武夷山的核心产区啊，保证是正宗原产地，产区新鲜直达您手中，自己喝、送人啊，或者待客都可以。今天呢，这两罐足足一斤啊，然后一共99块钱，买一送一了，这是还送您一个精美的手提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能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我们周一美食日嘛，我们还有好吃的，可以生食的鸡蛋。神地五谷大马蛋，鸡蛋这东西家家户户是吧，每天早餐都要吃，而且现在这两年挺流行那个可生食鸡蛋的。魏建德说每家都生着吃，但是呢你用这样的鸡蛋你能放心去煮糖心蛋，对吧？很多朋友包括一些小朋友非常喜欢吃糖心蛋、糖心水煮蛋、糖心荷包蛋，但有的时候普通鸡蛋你不敢这么煮，你怕有沙门氏菌，这个鸡蛋你放心煮，它是可以生食品质的，经过了多道检测，没有沙门氏菌，孕妇、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它每一颗蛋上面啊都有生产日期，当天捡蛋分级打包，新鲜直达餐桌，就是层层把关，全产业链可控可溯源，日常做个早餐啊，给小宝贝做个辅食啊都可以。而且这鸡蛋呢是亚运会的蛋品供应商，品质靠得住。平时买个无菌蛋啊，这一枚都得2-3块钱，挺贵的。今天我们这鸡蛋啊下来之后30枚啊，这一盒到手只要39.9块。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买到这个既新鲜又有性价比的鸡蛋啦。好的，主持人。

0: 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挑风体，滋补食，
3: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2: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3: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2: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有你
4: 更精彩。
6: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7: This is hit music。
8: 苏打绿的原作，王婉之填上粤语歌词，静静唱出那些无法言说的温柔与伤感。王婉之独有的空灵气质与丰富情感感动无数乐迷，被誉为近几年最出色感人的粤语歌词。特别推荐理由：跨语言改编的典范，年度催泪天花板。王婉之，我好想你，一一。

欢迎你在每天的这个时候来到这座旋律里的阳光房，来听听那些令我们的情绪放晴的歌。接下来的这首《贪恋》算不上是那英的热门歌曲，但是也一定是谁的心头爱。爱情令人沉醉，虽然不是所有的爱情都是美满幸福的，但至少在相爱的那个过程里面，彼此都真切地付出过真心，又或者只是暗恋，但暗恋也曾是一个人的兵荒马乱。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1: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3: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3: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3: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这是来自于汪峰个人第11张专辑的作品，叫做《你走你的路》。很多年的时间里面，汪峰几乎保持着两年一张专辑的速度，就像是他自己的某一种节奏一样。而且他的音乐作品里面不局限于爱情的得失，而是全方位的把他对于人生的感悟都描绘出来。我们的人生从简单到复杂，又会再次的回归简单。

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0: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河北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今天下午到夜间，石家庄、沧州以及以南地区阴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张家口、承德的中北部多云，其他地区是阴有小雨或雷阵雨天气。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多云见阴，有小雨，其中坝上地区会有雨夹雪，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晴。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

黑鸭子合唱团版本的《踏浪》，和声太和谐和温柔了。那这首歌最开始带来的，跟他最开始带来的热闹的欢愉不同，这份开心变成了更加温柔的样子。你是在什么样的时刻感受到温柔也很有力量的呢？没错哈，温柔总是会充满着独特的治愈力的。这里也继续和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2: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3: 具体该怎么领呢？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寄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3: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寄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2: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

0: 装它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2: 这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3: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2: 在每一次心动的瞬间，
3: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2: 月随心动，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

年少的时候，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感，总是会有一些迷茫。后来有了一定的年龄之后，再遇到关于未来的不确定感的时候，心态就变成了无论未来会怎么样，还是要享受当下这样的样子。未来总是很飘渺，但是当下并不虚无。那些在未来可能的变化或者是消失的人和事儿，反而会有一种不确定的恒定感。继续今天的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

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有一句名句，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而越清醒地认清了生活的人，可能会更加努力地好好把握当下的日子。

0: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秋风起，滋补食，
3: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3: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5: 更精彩。
1: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泰勒·斯威夫特为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创作并演唱原声单曲，歌曲灵感源于泰勒·斯威夫特对《玩具总动员》系列自童年起的深厚情感。这首歌也标志着他回归乡村音乐风格。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0: 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9:32，这里继续月随心动，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下午好，我是圆圆。秋天天气转凉了，也会比较干燥，润秋燥要记得多喝水。那今天我们乐商城给大家准备了好茶，我们来连线新华，来听听他的分享。新华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天给大家带来一点温润的热乎的好茶，五一特级大红袍。您现在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能看到今天这茶叶，它是一大罐，是半斤啊，挺精致的铁盒包装，然后也有手提袋。今天呢是99块钱，性价比挺高的。而且今天啊，金秋礼赠，买一罐再送一罐，您买这一罐大红袍，我们再送您一罐特级金骏眉，也是半斤装，也就是您到手两罐，足足一斤的秋冬好茶啊，非常合适。回复给力就能看到这茶。我们这中国十大名茶之一啊，大红袍，这是武夷岩茶的杰出代表。这茶一入口你就会觉得挺好喝的，它入口挺顺滑，茶汤呢也是橙黄的透亮的，淡淡的盐韵，然后喝到嘴里还有回甘，随之而来有一点淡淡的那种花果的香气。哎呦，秋天你喝着这个又润燥又舒心。然后送您那金骏眉也是特级金骏眉，同样是源自武夷山核心产区的，采摘的是早春丹芽制作的，冲泡烤后之后呢，你闻着它是一股天然的花果蜜香。很多女士朋友啊，包括我自己，非常喜欢喝金骏眉，就是它是全发酵的红茶嘛，就性质很温润，秋凉时节喝，养胃润燥，哎，老人喝着也很舒服。我们今天这两款茶都出自武夷山的核心产区啊，保证是正宗原产地，产区新鲜直达您手中，自己喝、送人啊，或者待客都可以。今天呢，这两罐足足一斤啊，然后一共99块钱，买一送一了，这是，还送您一个精美的手提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能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我们周一美食日嘛，我们还有好吃的，可以生食的鸡蛋，神地五谷大马蛋。鸡蛋这东西家家户户是吧，每天早餐都要吃，而且现在这两年挺流行那个可生食鸡蛋的，魏建德说每家都生着吃，但是呢你用这样的鸡蛋你能放心去煮糖心蛋，对吧？很多朋友包括一些小朋友非常喜欢吃糖心蛋、糖心水煮蛋、糖心荷包蛋，但有的时候普通鸡蛋你不敢这么煮，你怕有沙门氏菌，这个鸡蛋你放心煮，它是可以生食品质的，经过了多道检测，没有沙门氏菌，孕妇、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它每一颗蛋上面啊都有生产日期，当天捡蛋，分级打包，新鲜直达餐桌，就是层层把关，全产业链可控可溯源，日常做个早餐啊，给小宝贝做个辅食啊都可以。而且这鸡蛋呢是亚运会的蛋品供应商，品质靠得住。平时买个无菌蛋啊，这一枚都得2-3块钱，挺贵的。今天我们这鸡蛋啊下来之后30枚啊，这一盒到手只要39.9块。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买到这个既新鲜又有性价比的鸡蛋啦。好的，主持人。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开奖了，开奖了，唐山地区有备孕计划的夫妻注意了，
3: 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10月16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讲，免费。

0: 您。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当天还有毕业姐妹分享备孕故事与干货，主任面对面答疑交流。到场即可领取户外露营车等精美伴手礼。10月16日上午9点，唐山南湖国际会展酒店等您来。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1: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这也是一首20多年前的歌了，可米小子的《求爱》复刻版。所有浓烈的爱，最后都要融入到最简单的生活小事里面。下雨天撑着的伞，可能并没有烛光的晚餐，但是所有的这些，其实也都不影响相爱着的两个人内心所感受到的踏实和浪漫。这里继续和本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

这是一首轻轻松松的又带着一点小心虚的歌，梁咏琪的这首《胆小鬼》。这首歌是李思松为梁咏琪量身打造的，他那个时候刚从模特转做歌手，身上有一种干净又有点害羞的气质，正好跟胆小鬼这三个字对上了。 MV 里面他戴着红帽子走过香港街头的样子，也成为了很多人的青春记忆。接下来这首歌来听到老狼的这首《青春故人》。在这首歌曲当中呢，要跟你来暂时说再见了。整点之后是《悦动加天下》。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2: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 哇，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0: 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阴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张家口、承德中北部多云，其他地区阴有小雨或雷阵雨。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多云转阴，有小雨。其中巴上地区有雨夹雪，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您可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城市所在的名称，随时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1: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加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笑>

0: 北京时间16:01，感谢您的持续等候和收听，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今天呢是我们的二手房时间啊，如果您家里面有老房子，挂了一两年，这房子还没有卖出去，那我怎么卖才合适？我应该怎么挂才会更加好卖一点？亦或者说呢，我想买一个价格不错的这样的一个二手房，有没有一些捡漏房源呢？孩子明年要上学，有没有一些比较合适的学区房等等相关的问题哈，都欢迎您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直接的语音文字留言都是没有问题的。今天依然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白小张白老师，白老师下午好。
1: 下午好，张静老师，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嗯，好，白老师今天来了，首先跟我们来说一说哈，就是因为到十月份了嘛，十月份在1到9月份我们整个市场上的比如说二手房的成交量啊，还有这个客户的客群的这样的一些分布方面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呢？
1: 对，这次也是给大家带着礼物过来的。
0: 嗯，
1: 因为这个刚刚过去的十一假期呢，这个我们也把这个我们的最新的楼市资料给大家正进行了一下整理。
0: 嗯，
1: 那这个楼市资料呢，包括呢新房和二手房的这个1到9月份的各个区的一个成交情况，
0: 嗯，
1: 以及每个月的成交的一个情况，以及新房的排名、新房的备案数的排名，以及呢就是在上个月这个月底的时候有发布过几条重磅的楼市政策，我们在我们的最新的楼市资料里都给大家有所更新。
0: 好，
1: 所以大家如果需要买房或者是卖到自己的房子呢，都可以去来这个来查询一下我们的资料。
0: 嗯，
1: 那对于这个目前下半年的楼市呢，其实我们还是需要通过这个上半年的一个整体的对于市场的一个观测来进行一个预判。那从上半年的一个角度上来看呢，其实在这个3、4、5月份，尤其是在3、4月份，它是明显的有这个销售的一个上涨。那就别管是新房还是二手房，尤其是在长安区的二手房，它的销售量呢是
0: 过完年了，大家都可以买房了。
1: 对，明显的大。而且呢，我在近期研究二手房的过程中发现了，就是在这个我们的成交的这个学区房呢是占非常大的一个比例，尤其是在一般的上半年呢都是这个二手房的尤其学区房的成交的一个高峰。
0: 是，
1: 所以大家如果要是看房的话呢，尽量的去这个错峰购买。
0: 对对，
1: 如果不是错峰购买的话，其实可能大家会错失到买到一些合适房子的一些机会。
0: 它基本上我们如果说不错峰购买的话，就像这些学区房价格会总价差得
1: 很多。
0: 哦，还很多。
1: 就是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就是说想买改善的和想买学区的。
0: 嗯，
1: 如果有这两种啊，其实差价是极其大的。
0: 嗯，
1: 越是这种就是高端小区，它的这种价格的差异可能差出1-2百万。
0: 嗯，
1: 就是同一个户型可能差50到100万。
0: 嗯，
1: 那学区房也是一样，学区房我据我的一个观测，如果是高端的学区房，它可能就是跟低端学区房它可能差个20-30万，就比如说老破小。
0: 嗯，
1: 高端的可能差到100到300万之间可能都会有。所以就是大家能不能买到合适的房子，可以买到合适房子，但是你一定要对这个市场进行充分的了解，否则的话买到的房子一定是不太合适的。
0: 嗯，
1: 或者是这个合适的房子轮不到你手里。
0: 对，
1: 但
0: 可能这个价格合适，大家伙已经观察学习了很长时间了啊，一出来就已经秒没啊，这样的一个现象存在啊。
1: 是的，
0: 这我们刚刚说到的就是白老师说，如果我们错峰的去购买的话，价值会更加的划算一些哈。
1: 对对对。
0: 那接着我们来说说吧，那除此之外呢？
1: 近期呢，我也看到了一些这个市场上的一些信息啊，
0: 嗯，
1: 就是大家要买房呢，就是比如说不要被一些就是虚假信息蒙蔽啊，就是我最近发现有很多的朋友都想买那个价格便宜的房子啊，但是现在呢，就是说这个信息满天飞，有些信息呢就是专门就是这个迎合我们这些，
0: 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个例子？
1: 也是咱们广电的啊，市广电的一位朋友。
0: 嗯，
1: 这位朋友呢，就是他刚卖掉一套房子。
0: 嗯，
1: 然后呢，委托我们买一套房子。
0: 对，
1: 委托我们买一套房子呢，他的预算是130万。
0: 啊，
1: 他之前那套房子是龙湖天普的，刚刚卖掉。
0: 嗯，
1: 大概也是他是120万左右出掉的。
0: 嗯，
1: 然后呢，他拿这个钱想往裕华区换一换。
0: 嗯，
1: 想也130万左右。
0: 嗯，
1: 买一套就是裕华区靠咱们这边
0: 啊，还不错的一套房子。
1: 地段稍微好一点的，
0: 嗯嗯，
1: 但是他又比较挑。你看他住过龙湖天普，
0: 嗯，
1: 但是龙湖天普的位置是，
0: 那毕竟是龙湖的新小区，
1: 对，
0: 嗯，
1: 但是那个位置，
0: 非常差，
1: 就是确实偏一点，
0: 嗯，
1: 他想往里边靠一靠，
0: 嗯
1: 啊，然后呢，这个我推荐给一些小区呢，
0: 嗯、
1: 他觉得呢，就是说地段好，
0: 嗯、
1: 但是呢，就是从
0: 房子品质、房龄、
1: 啊、
0: 各方面，就跟他的想法不太
1: 对，差点意思，
0: 符合，嗯，
1: 对，你就可能稍微好一点的，就得到了个156，
0: 因为裕华区本来它的价值就要高一些，
1: 嗯、
0: 如果再往。

0: 这个成交价在250万左右啊，你为什么看这个呀？
1: 嗯，
0: 然后他夸夸就发了两条视频，然后呢，就是一条视频是润江云景，
1: 嗯，
0: 另外一条就是何玉甫，
1: 嗯，
0: 那就是拍这个小区的环境，然后有一个中介在那里讲，就是说，有这个
1: 多少万上车，
0: 100万的多这工体房，
1: 啊、嗯、啊、嗯，
0: 我说，嗯，我说真的是你不要为我这两个小区全都是30起步，而且呢。二手房全都是200万以上，
1: 嗯、
0: 就是大概成交价在250万左右。
1: 有房本的都是这样的。
0: 对
1: 啊、嗯，它好像有一部分是这个类似于公寓的这个房子，我记得侯玉甫是有哈，
0: 对，
1: 就只有一栋
0: 啊、
1: 嗯。
0: 但是他就是说，这个中介就是说有部分公底房，然后就是100多万成交的。啊，然后我说
1: 就心动了，就想去买了、
0: 啊、对，他就想去买了，他就问我何玉甫行不行、嗯、就是用这种非常漂亮的小区然后报一个
1: 小区可以
0: 啊，
1: 但你这个价格你是买不到就正常的房子的啊，
0: 对
1: 甚至是你就是
0: 可能那房就没有，
1: 对这个，而且何玉甫因为我们家就在何玉甫旁边哈、
0: 嗯、
1: 何玉甫的入住率非常高、
0: 嗯、
1: 他甚至高达了我个人认为95%以上、
0: 嗯、
1: 啊，我个人认为，所以如果你想在这个情况下再去买一个所谓的公底房，人家交付了很长时间了，这不太现实，
0: 对，是的，是的，所以就是，大家如果不了解真实的市场啊，然后就只看这个比较片段的，
1: 不能光看剧本
0: 啊，
1: 我们要实地走访一下。
0: 对对，就这种房子有可能有，但是有可能它肯定不是被宣传出来的。这个一旦是100多万，
1: 内部就消化了，
0: 对，就被拿走了。
1: 对
0: 啊，
1: 所以确实，在市场上我们能找到公底房，但是公底房基本上你看就是同行啊，或者是公司内部的啊，或者亲朋好友，我们就直接消化了，很快的一个速度哈，所以也建议大家就是，我们在甄别视频啊，包括自媒体各方面的时候，我们要还是要自行判断一下哈，
0: 所以说就是大家如果要是有任何卖房的需求或者买房的需求，可以这个联系我来帮您鉴别一下啊，因为就是有的价格呢，就是我们会有很大的认知差和信息差以及信任差。都会有，
1: 房价就出在于这个信息差上面了。
0: 对对对 对，大家第一不要相信这个过于离谱的信息，但是不相信离谱的信息的前提是您得知道这个客观真实的市场情况。
1: 没错，
0: 所以就是大家千万不要被蒙。
1: 我们看到微信后台范先生你在问这个红宝书从哪可以找得到？
0: 红宝书大家直接联系我的微信，就是在微信搜索白小张0311啊，白小张的全拼0311，我在加我微信之后，我直接发给您就行了。这份这个红宝书呢，是我在上个月我们在节目里也说过，给大家免费赠送的。那我们每个月都会更新。那这次十一假期回来之后呢，然后又更新一些新的信息之后呢，会免费赠送给大家。
1: 您也是挺卷的，每个月都在更新啊。因为这个红宝书啊，建议大家为什么来看一看呢？它是有这个区域的房价、区域的房价对比、新房和二手房的一个房价的对比，也帮您来区别一下，比如说您手里面有多少钱，然后我应该在哪个区域买房子。那这个成交的市场情况怎么样，那未来的保值情况怎么样等等相关的一些内容哈，方便大家来学习。所以如果您想要的话，您可以直接自行来添加白小张全拼后面是0311。如果此时此刻正在开车哈，没有记住也没有关系，您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哈，手动的第一时间给您发送过去。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把您的问题哈，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语音文字留言都是没有问题的哈。我们刚刚也提到了一点叫做保值率哈，就是比如说你买了一套房子，你这个房子你住了一段时间，就任何一套房子你住了一段时间，住个10年20年20年甚至更久哈，你要出，但出的时候最近这个我们置换房子的这一批房主他们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反馈呢？
0: 最近的这个确实我们的房价是趋稳的啊，这个咱们可以非常的客观的讲这件事。
1: 我们现在石家庄的房价均价是一万四左右啊，
0: 对对对，新房的二手房肯定是价格相对低，
1: 对，
0: 然后成交的新房啊、备案的新房普遍成交在14000这个位置，然后这个现在目前的这个房主不像前两年的这个过度的这种在市场的这个疯狂的席卷之下。就是一降再降了，现在我们说如果二手房要降的就是一些品质比较差的它会阴跌就是有一套出来然后接近成交价的或者是有房主着急出的它就会出手了，因为这两年呢就是高杠杆购房的这些朋友呢少一些 前两年的可能就是多一些，我们好几套房子，然后都带着贷款，然后呢

0: 就是哎，有的那就索性就不还了，然后呢就着急出清了，
1: 嗯，
0: 或者就是房子卖了之后还欠着银行的贷款的钱的，这样的朋友也有，因为前两年确实房价这个降得比较猛，
1: 嗯，
0: 但这两年呢，就是大家就是我不愿意降，我不愿意卖掉这套房子的原因呢，就是其实我也不缺。对，就像咱们两个前两天的有一个共同的朋友啊，嗯，他买了一套房子呢，就是在这个启瑞园，
1: 对，他房子太多了，
0: 对，他想卖的这套房子，
1: 嗯，
0: 然后其实呢他也不差钱，
1: 嗯，
0: 但是呢就是我给他查了一下他这个房子的成交价格是在12000到13000，
1: 嗯，
0: 查的他就挺心酸，
1: 是因为他当时买的应该算是高点的，2018年买的一个高点，
0: 对，对对对，而且他的房子做了豪装，
1: 嗯
0: 啊，那个装修啊，我这个给我拍了一下视频，我一看就是，哎呦，非常的精致豪华，而且那个这个啊，他这个家具家电呀，啊，做的非常的好。啊，然后呢，他就特别的不舍得，他说我这个装修也投了有50万呀，啊，这加上家具。
1: 但是你这个，如果我们拿到这个市场上啊，就是很多朋友都在说我们这小区特别好，
0: 嗯，
1: 环境特别好，
0: 嗯，
1: 然后我的装修也特别好。包括白老师之前拍视频也是提到了，嗯，就是各个这个业主家里面他的装修投入的资本，包括他这个小区的自带的加持哈。
0: 是。
1: 那买家会认吗？这个事儿是有人认，有人不认哈，你得碰。
0: 普遍的是不认的。
1: 哦，大部分是不认的。
0: 大部分是不认的。
1: 那占有90%。
0: 我觉得有95%都不认，
1: 所以
0: 就是为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你装修的特别好，它会有时代的印记，它会有风格。
1: 嗯，
0: 过了3年以上，基本就会过时，
1: 就跟我们家似的，是吧？
0: 啊，就是你就觉得好别扭，这是上个世纪的事情啊，
1: 对，
0: 为什么？我要买这么一个东西呢，然后
1: 但当年是砸了重金的，
0: 对，然后我要买这个房子，我是。

0: 就是你很难碰到这个，就是
1: 跟你有同样喜好的、
0: 跟你有同样喜好和审美的这样的人。
1: 嗯，除非是我们再往上啊，比如我们大、或者是父母这一辈啊，可能会看上，但是他们大概率养老的房子不会买那么大的面积了。
0: 对，嗯、所以您非常的重金砸下去的很好的个性化的装修，那你得想着碰着一套他急需用这套房子，且非常非常喜欢你这套房子装修的人。
1: 对，
0: 你前面还得喜欢你这套房子，喜欢你这个地段，喜欢你这个楼层，喜欢你这个户型，最后还得喜欢你这个装修，这个几率就有点低。
1: 所以启瑞园现在的均价就是大概率，比如说像这么大的房子，如果按照12000的总价来算，它其实也不便宜。
0: 对，
1: 对吧？那他完全可以买旁边的保利的房子了。
0: 对，嗯，因为当时这个房子的位置是比较好的。它这个位置是在这个咱们市的城市正中心，
1: 正中心老火车站的应该算是还没有过那个地道桥的南侧，
0: 对对对
1: 啊，在玉环路上。
0: 对，
1: 嗯，
0: 但是这个房子呢，就是现在遇到了这个学区比较一般，
1: 对
0: 啊，然后呢以前能够协调，现在阳光照盛不行，然后呢再加上这个位置还有这个规划呢，规划呢也是30几层的高层，
1: 对
0: 啊。
1: 对，
0: 然后再加上其他的一些区域的环境呢，可能也比这个单纯的中心位置要好。
1: 是，
0: 比如说像玉华区的东南王，像这个这个咱们高铁片区，或者是和平东路，
1: 是
0: 现在的后起之秀也很多，所以就是不单纯的追求这个市中心，再加上产品过时，所以呢，这个房子就会面临的比较尴尬。
1: 是
0: 啊，前两天这位朋友刚刚联系到我，我就说你先租着。因为我觉得他有点不太舍得，然后后来他昨天又跟我联系，他说，要我就先挂出来卖掉，然后我就跟他商量价格，我说吧，咱们参考一下成交价格，裸房多少钱？他说不行，我这带装修呢。我说咱先参考裸房价格，然后装修的咱再说，包括那个家具，他可能也要送给朋友，说了半天，这个朋友有没有人想看这套房子？其实也可以啊，就是确实装修的不错，但是，就是说咱们从房产价值上来说，我们去客观的去评估，如果你喜欢一个装修，如果你喜欢这个个性又喜欢中心，这套房子挂出来，它�挂了应该是不挂139万，然后这个
1: 可以挂出来试试了啊，
0: 对，挂出来试一试，
1: 139万比较有诚意了哈，
0: 对，也是比较有诚意的，
1: 可以再谈一谈哈，启瑞园的房子，所以我们如果说有相关的问题，无论是您卖房子还是买房子哈，建议大家我们还是挂出来先试一试哈，但是如果说我们在试的过程当中出现问题，建议大家先来看一下红宝书，我们来学习一下，怎么索取，白老师是免费来赠送的，白老师可以说一下我们索取的联系方式。
0: 对，大家可以搜索，在微信上搜索白小张全拼0311，然后来添加我的微信，我就直接把我们的更新的红宝书发给您。您在节目里有任何的问题，比如说您的房子想要多少钱，您觉得这个价格合不合适，
1: 对，
0: 然后也可以在节目里边直接跟我们的咨询，或者是你要买房和卖房的任何问题，别管新房还是二手房，各个板块的都在节目中可以跟我们互动。
1: 这个您可以直接用微信来添加白小张的全拼，后面有数字哈，0311，或者还有一个便捷方式，就是您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阿拉伯数字1，第一时间可以跟白老师来取得联系哈。您看像这个发布的这个红宝书的里面哈，我们有这个价格的这个体系，包括也有新房子哈，那前面的包括这个很多这个对行业的生态影响啊，可能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就理解不了，那如果我们想这个很快速的去了解哈，我们重点需要看红宝书里面的哪几块呢？
0: 大家可以这个先从市场部分开始看，就是这个会比较直接，因为咱们这个我会把表格做得非常的清晰明了啊，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区域板块是我们的一个重点，
1: 我觉得这区域板块特别好，就是它是个地图的样子哈，你基本上可以看看你们家在这个地图的哪一块哈，你包括这个玉华新城，它的这个价格就很高了哈，高铁片区是1.5到2万，然后呢桥西区是10000到16000哈，新华区是9000到14000哈，大概的您可以来看看，当然您的房子这个各个小区也有差异哈，可以根据这样的一些差异找到您的房子的一个属性啊，不论是买还是卖，心里面有个数哈。
0: 对，因为这份资料呢，我们就是给大家先提供一个框架，那具体的每套房子，尤其是二手房，它的差价会比较大一些，不同的楼层，不同的小区，东区

0: 区西区都有差异啊，这个再加上楼层和装修的不同，就是还有包括成交挂牌价，其实很多小区都有很大的差异。这个我们在具体的咨询过程中，我们先有一个再明确的去讲啊，因为大多数朋友我接触到的，就是可能他对这个板块都不清晰，然后对我这个需求想买到哪儿也不清晰，包括政策也不清晰。比如说昨天我有一个客户在咨询我啊，就是说这个他这个。 因为他想要使用公积金，但是呢，他使用公积金呢，就是怕这个政策不能用。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在长安有套房，他在裕华有套房，所以我现在准备在桥西买套房。
1: 他的三套房是用不了公积金的？
0: 不是，都没有用公积金。都没有用过。他都没有贷款。他就担心这个是不是我买到这个桥西区就不影响。
1: 我说你这个都是主城区，你用与不用都没有关系。
0: 而且他本身又在长安区住，然后他在长安区和裕华区这个地方生活，他在桥西区选房，他为了找这个政策的这个空隙，我说没有关系的。所以就是有些朋友就是刚刚看房，可能对有一些很多特别基础的事情也不了解，
1: 政策方面的信息还不了解啊，包括你现在因为可能看到了很多的这个买房子的一些政策，利好的政策。 出现哈，觉得自己是不是可以用，但你手里面已经有房子了，你很多只是享受不了的。
0: 对，
1: 建议大家我们还是来学习一下哈。白老师对保定的房子有了解吗？一个新的楼盘，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位叫做刘瑶的问到了是还原理啊，这是看到了保定的一个新的项目，白老师听过这个项目吗？
0: 没听过，最近保定没怎么去，我们倒是在保定的那个做过一个项目，就是在保定的这个连着区做过。建议大家这样，就是如果说您想要找白老师咨询一下这个相关的一些问题哈，具体方面的问题，外地的朋友哈，可以把资料图相关的方面的时候让白老师帮忙来看一下，都可以直接加白老师的微信哈，白老师可以来说一下。对，可以加到白小张啊，全拼白小张0311，加到我的微信啊，就像周边几个地市的啊，这个朋友可以。
1: 可能还少一点哈。
0: 对 哎呀，瑞城是一个很不错的，就是流通性比较好的这么样的一个，
1: 也算是房龄时间没有那么长的一个小区了哈，
0: 对，
1: 10多年。
0: 它算是瑞城 B 区是吧？瑞城 B 区，现在目前的这个价格呢，是你比如说想要100万啊，然后尤其是100万以里，在这个主城区买套房，它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不知道这位朋友是想买还是要卖啊？现在目前。前的两室的价格呢，基本就是，低的能到70万左右，高的可以到这个100万出头，这个是大概我给报的成交价。因为这个项目呢，它规模比较大，位置比较好，然后旁边有这个长万达，然后呢，这个还有22中，也算是学区不错，所以就是流通性比较强。但是啊，也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短板啊，这个瑞城这个小区。第一个就是出租屋特别的多，因为它流动性强，然后呢，且小面积的比较多，价格又不高，所以呢，就是好多的两室它是做出租屋用的。这第一个就是人员比较乱，而且呢，潭固汽车站啊，在东是靠白佛，到西呢是我们的公交枢纽，所以这块呢，它是一个短途通勤、中长途通勤的这一个换乘站，所以这个交通。对外府的交通比较发达，所以也导致这个板块呢，它是一个比较乱的一个区域。那这个里边，我在我们的红宝书里边有提及，这属于一个，金坛固银白佛的这么一个片区。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地方今天下雨啊，今天雨小，雨大了的话，这块汇成河。 啊，这边排水系统不太好，
1: 嗯
0: 啊，这是给大家两个提示，
1: 嗯，所以它的价值也会在这些方方面面里面进行一个体现哈，请大家注意哈。
0: 嗯，
1: 微信后台归来吧的留言说，现在为了孩子上学，明年要上这个小学了，
0: 嗯
1: 啊，纠结是在桥西买房子还是在新华买房子，说新华的学校可能相对而言比桥西要好一点。
0: 可能是吧，这个因人而异啊。
1: 对，
0: 就是说，其实咱们要说第一梯队的学区房，肯定是40、43和81这三个是属于咱们顶级的，就是都是在裕华和长安。
1: 对，
0: 如果要是新华的话呢，新华就主要是42和28，相对来说比较。
1: 嗯，他要上小学
0: 啊，小学，
1: 小学啊，小学，
0: 小学其实大家不是特别的，
1: 嗯，
0: 因为
1: 小学可能还好一些，
0: 小学还好，
1: 对对，
0: 嗯，
1: 所以如果在桥西和新华小学吧，
0: 嗯，
1: 我个人觉得哪儿的房子合适，然后居住的环境好一点，选哪儿？
0: 对对对，其实差不太多，
1: 对，差不太多。嗯，
0: 这边有几个比较有名，比如说那个桥西有文明路，文明街，然后呢，这个新华有像机场路啊、水源街啊，然后而且像水源街它要配28啊，这也都是可以去选择的啊。
1: 嗯，
0: 这就是一些学区房，一般我们都是小学，然后再加上中学。
1: 对
0: 啊，
1: 这么久。年啊，来看九年义务制教育哈，要不然你6年的时间有点耽误了哈。
0: 对对对，
1: 这个 wonderful，
0: 嗯，
1: 然后留言说欧景园，
0: 嗯，
1: 三室现在的价格怎么样了？
0: 欧景园现在这个价格呢，这个啊，不是特，他当时这个楼盘呢是，属于桥西算是有品质的。但是你要是拿到全市上来看，欧景园说实话是差点意思啊，比较明显的就是一进门的一个超大的广场，但是这个广场呢全都是硬质绿化，就有点像怎么讲呢，这个公园的那种大广场，特别像跳广场舞的。然后，但是
1: 就有点过时的绿化设计了。
0: 对，所以这个地方呢，虽然说它的位置呢在桥西算是核心，但是价格并不高。
1: 对，
0: 现在目前成交价格主要是在低的能到不超过9000-8000多，然后高的呢也就是10000出点头。所以大家参考一下吧，就是这个小区呢，就是如果您在桥西如果要是对环境要求不是很高然后想要一个这种就是想要100万到120万的预算，我觉得倒是可以考虑一下它的两室。如果要是太高的话，考虑到三室的话，我觉得未来的流通性可能会有点问题。它的三室也不贵，三室你像现在目前成交120多万的，130万的也有。
1: 对，你包括就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旁边就是保利桥西的那个项目哈。
0: 对。
1: 它的有一部分小面积的100平以下哈，总价也是非常合适的哈，虽然现在没有房源了，那同样的价格，如果要买的话，那大家伙可能会买这个新房子了。
0: 对对，是的，是的。
1: 无论是您是买还是卖哈，我们要根据市场价值。
0: 对。
1: 左右问到了，说现在 AI 说的这个均价能信吗？
0: 不能信，一定不能信。
1: 啊？为什么呢？
0: 因为我经常测试。
1: 是。所以你看，如果我们现在可能方方面面，除了这个我们测试的这一方面哈，就我们地产方面哈，剩下的我个人其实用 AI 很多，我也发现这个问题了。但我们现在已经形成这样的一个习惯。我们白老师来举个例子吧，就比如说 AI 它这个方面，您之前测试的哪一方面是完全不匹配的？
0: 它如果要是你看一个大概可以，就比如说我说这个小区的成交价大概是多少，而且你多锻炼它的抓取，就是抓一个大概的数，就比如说大概的成交价，之前的成交高峰和这么成交，差不多。但是你要说一些具体的，但是它会有什么错误啊？就比如说你的 AI 训练的，你不像我天天这个为房产的
1: 信息啊，
0: 我的 AI
1: 而且你的信息会很真实的一个信息。
0: 对，因为每个人的 AI 不太一样。
1: 对，
0: 你可能为的那个它就是很离谱，我就出现过很多特别离谱的这些信息，就是完全的驴唇不对马嘴的然后，你费多了的话，就是你只能给一个大概的价格。
1: 你就看我们微信这位朋友刚刚也说了，说我问的 AI 的价格就挺高的，但是我一直挂着没卖出去。
0: AI
1: 就可能在他心里面就觉得我的房子明明值这么多钱呢，他怎么卖不出去呢？
0: AI 就是要那个满足大家情绪价值。
1: 对，这个是对了。但是
0: 还有一点就是很多朋友，就是刚才我跟大家说的那个信息嘛，大家看的信息多数都是外网信息， 还有一些是钓鱼信息，这两个都是挺坑人的。
1: 嗯，其实现在我们看不太到很多的成交的真实信息。

0: 对了，因为现在包括这个大的平台上嘛，
1: 对对对，
0: 我们就经常说的贝壳的成交平台上，我们是已经看不到成交的价格了。
1: 对，是看不到成交的价格。
0: 嗯、
1: 我在跟大家报的都是成交价格，这是我们有系统内网。
0: 对，
1: 那这些系统内网是不对那个这我们
0: 普通的
1: 购房者开
0: 对
1: 开。就是开放的，
0: 对，所以大家一定要清楚啊，我们要以真实的成交的信息来参考我们的房子，无论是卖还是买啊。
1: 对，所以大家要查信息，我们多听听我们广播啊，然后我们广播上会给大家去，你比如说问什么问题，我会把真实的成交报给大家，或者说我们点对点的来去问。
0: 对，
1: 那包括 AI 它抓取的，它只会抓取外网信息，它抓不到内网信息。
0: 那可能你再问他说，你可以试问他，你说这不是3年前的信息吗？你看他怎么回你啊？可能又是一个价格哈，所以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首先呢，如果想要到红宝书，可以加白老师的微信，白老师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说一下。
1: 对，大家可以添加白小张全拼0311，然后来跟我联系，然后我会添加微信之后，把我们的楼市的资料发送给您，也可以一对一回答您的买房和卖房的各种问题，帮您查到一些真实的价格，帮您做出合理的合适的判断。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里头跟我们的互动，那您有任何买房或者是想要评估自己的房子该值多少钱，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里留言。
0: 好，那这个您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第一时间也可以获取到白老师的联系方式，也欢迎大家可以随时在公众平台我们随时留言，语音文字都可以，我们在线来请教白老师。先过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8: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和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7: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8: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7: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8: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7: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8: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鲍石 Jam、 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10: 长安区主城红盘保利长安邑第五代辅导高定示范区暨三大实景样板正式开放，108至133平米精装样板间亲临可见。新规升级户型、独立家政、品牌精装、新规高赠，是石家庄改善独树一帜的省心交付之选。项目位于丰收路与建华大街交口，打造约6米台板辅导社区，内外双园约8000平米全龄泛会所，建筑面积约107至149平米精装封面横产，跨市而来。项目全程火爆认筹中，开盘在即，详情咨询0311-6756-7777。
11: 治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1: 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
13: 燕之屋。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假期欢乐出游，小羊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羊人陪你喜乐不停。
6: 秋风起，滋补食，
14: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6: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14: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6: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4: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5: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16: 音乐
15: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7: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
1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9: 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20: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1: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22: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3: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22: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3: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5: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5: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开讲了，开讲了！唐山地区有备孕计划的夫妻注意了，
1: 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10月16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讲，免费报名。
0: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当天还有毕业姐妹分享备孕故事与干货，主任面对面答疑交流。
1: 到场即可领取户外露营车等精美伴手礼。10月16日上午9点，唐山南湖国际会展酒店等您来。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2: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
4: 妈妈，
2: 1024悦动加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6:41，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加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刚刚的时间呢，我们也请到白老师跟我们分享了很多我们买房子的注意事项哈，包括现在房价的一些走势，以及呢各个楼盘的一些新动态哈。如果您想获取到刚刚白老师提到的这个红宝书，是免费的赠送哈，有各个区域的这个房价，包括对比，包括各个小区的这个成交的价格哈，都可以这个添加白老师的微信。白小张的全拼后面是数字0311，也可以像很多听众朋友一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阿拉伯数字1，第一时间可以获取到白老师的联系方式。那接下来我们跟白老师来说说具体的楼盘吧。哪些楼盘卖的比较好呢？这个二手房，也包括这个最近有没有一些捡漏房呢，也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
1: 这个捡漏房呢，这个先跟大家说说啊，这个目前这个想大家想要买到合适的房子，还是这个要先把这个一个你的目标锁定清楚。那你不能说这个哎，我全市都看，然后全市捡漏，没有那个可能。就是我打个比方吧，就是前段时间呢，这个我们卖了一套这个东南智慧城的一个两室，这套两室呢，我们的出售的价格呢就是两室119万，它95平米的产权面积，这套房子我们最终的成交价是加了税是，121万
0: 啊，真合适，
1: 就是还不错吧？
0: 对对对，
1: 卖了这套房子之后，现在目前啊，就是我卖我们这套房子之后，还有一套房子成交就是多少钱了？就是一个精装的，我们那套是个毛坯，那套房子呢是有很多人在抢。他报的价是125万，那个严府拍的，然后最后被别人卖了127万成交的，正常是125万，你再砍点嘛，
0: 对对对。
1: 但是因为那套房子要的人比较多，然后呢加了2万，
0: 反而是加了2万才把这房子卖了，
1: 对，因为这个有些客户在砍，但是你看那边客户多嘛，然后这个客户真的诚意想要，觉得装修合适，加2万，这个其实就是到了我们的一个市场价格，就是这个已经是比较稳定了，而且这是一个
0: 相对而言透明的一个价格了，所以太高的价格和太低的价格就跟市场上不符合了。
1: 对，是的，
0: 我们买的时候卖的时候也要参考一下了。
1: 对，所以就是我在节目中跟大家说一个，就是买二手房啊，新房大家如果有问题的也可以问啊，但是关注二手房的朋友可能会比较多一些啊，就是我给大家说第一个观点啊，就是第一，你现在有100万。在石家庄买房不算穷人，这是我第一个啊，就是绝对不是这个刚需。因为我现在发现很多的朋友啊，这个就是说，他能买100万的房子，他不只是能买100万。上次我们那个就是买120万的那个朋友，他能买200万的房子，但是他不想花那么多钱买。
0: 现在大家都非常实际了啊，觉得我这房子能住就可以了。
1: 对，而且100万买房子。不是老破小，也不是纯粹的大高层，也不是二环外，你
0: 甚至还是次新房呢。
1: 对，你看东南智慧城那么好的小区，120万你能买到房。我前两天又去了一个这个维多利亚丽晶园，那一套房子是它虽然是顶层啊，但是那个位置它直接可以看到体育公园，
0: 是
1: 90万。中户90万那个，
0: 这个是没有43中学位的，你旁边
1: 的这是40中球会啊，我们这个学区也不差的
0: 哦，对，
1: 40中球会的，
0: 新划片的那个，
1: 而且那个丽晶园它是交房不到10年吧，10年左右的。
0: 也就是10年左右的房子了啊，算比较新的房子，
1: 在保利拉菲的对面嘛。
0: 对对，
1: 包括现在保利拉菲的两室，成交价格也就是110万左右。现在目前挂牌的有115万的，
0: 真
1: 的
0: 小区，你别说当时，是排着队去抢的房子啊，
1: 对对对，
0: 而且小区的物业啊、维护啊，包括圈层的素质啊，也是非常高的，
1: 对，
0: 不像白老师就是之前给我们提醒的那个小区，它其实有很多的租房子的这个用户，他为什么说不是说租房子不好，主要是它的流通性是不稳定的，再加上
1: 或者太好了，
0: 对，
1: 好的不稳定，
0: 对，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如果想 有一个家的感觉，小区的感觉哈。你包括你外地过来，我们落户好像100万，再加上如果你有人才绿卡的话，那这套房子非常合适了。
1: 对，是的啊，就是尤其是前两年，像这种就是高层它的中户一般是两室，
0: 对，
1: 这种房子呢是现在目前二房就是低总价的一个流通的主流。啊，您卖你就是说实话，您现在入手了亏不了多少钱。
0: 对，
1: 你说100万，你亏能亏100，亏30万就算很多的了。
0: 对，
1: 就是你是未来能出得出去的。
0: 是，
1: 所以很多人有这种心态，啊，就可以在一些高品质的小区里边去选择这种中小面积。啊，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你要三室，其实我觉得如果是二手房，像这些次新二手房，我们刚才说的像保利拉菲，包括中野德贤，在150万到200万。区间你是能够拿到一个就是它的主流的130平米左右的一个次新房三室的，这个都是比较好的一些石家庄的核心地段，而且学区也不差
0: 啊，而且那房子大概也就是5年左右的时间。
1: 对，对，是的。但是还是我们把话说回来，就是你一定要把这个我们这个小区的价格了解清楚。我们所指的价格叫什么？叫成交价格。我们找的一些房源是成交房源，就是这个业主如果诚心卖，他会考虑到我这个房子往成交价格靠。比如说近期的成交价格它是110万，我这套房子我挂120万，这是合理价格，给你留一个砍价空间。那如果这套房子成交价格是110万，他挂个180万，你连问都不用问。
0: 对，
1: 那业主的心态就有问题。所以呢你就不用看。但是你要是关注到先从板块，然后再关注到某一到两个小区，然后呢你关注，如果有出现一个比较合适的房子，你立刻下手就是 OK 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叫信息错配，信息差，
0: 价格差在这儿了。
1: 对，我们前两天还拍了一套房子啊，这个张静老师我再跟你说说，就这两套房子也全卖了，不过不是我们店卖的，是万达的一个顶楼，万达的商品房，没有回迁的那个，它一边是民星河，另外一边是这个步行街，
0: 建华啊，
1: 步行街 啊，就是火车头那块儿。
0: 对，
1: 哦，这两套房是顶楼，顶楼，然后呢，95平米的两室，但是它是顶楼呢，上面还给你多间卧室，等于32厅1卫
0: 啊，小 loft
1: 啊。您猜猜这个价格我们给到多少钱？
0: 13000的均价。
1: 总价85万，我们往出出的。两套房子，而且全带精装修，而且那个家具都是红木的啊，不过家具我们不赠送。
0: 对，
1: 但是装修大概是这个小区大概也是15年左右的房龄了。万达的，万达不是万达公馆，万达的那个就是它的一些普通商品房的部分。
0: 85万，
1: 报价85万，其中有一套房子，
0: 他之前租着吗？这房子？
1: 之前没租，然后因为那也是一位老板的房子，然后他呢之前就是做这个朋友们打打牌的一个地方，然后休息这种地方，然后房子装修也非常漂亮，一套房子是83万成交的，还有一套房子是79万成交的，靠民星河的那块先卖的。
0: 我想问一下，当年这房子卖多少钱啊？
1: 当年。跟这差不多，跟当年价差不多。
0: 那这个时候出也合适了啊，
1: 也算
0: 合适了。再过一段时间，
1: 因为之前他报的价也高，就是之前他应该是比这个要高20万。
0: 他觉得多少我得赚点啊，他现在不是那么回事
1: 了。结果挂了好长好长时间就不出，
0: 无人问津。
1: 对，然后一咬牙，然后降完了就出了。
0: 能了解一下什么样子的客群？就是买家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身份呢？
1: 买家，这不是我们店卖的
0: 所以不太清楚。
1: 但是我接过一些这个客户
0: 啊，咨询的
1: ，就是我觉得你是顶层，但是有没有这个小区里边其他的这个
0: 是不是年轻的一点的朋友会多一些？
1: 40-50岁的。我觉得40-50岁的还不是完全年轻的，因为他们会考虑到通勤，因为万达这地方通勤很好，
0: 是
1: 还有环境尚可，还有点水景，
0: 对
1: 然后呢绿化尚可，卓达物业，这几点加到一起呢，就是这小区呢不上不下，然后呢住起来有点环境，但是外边稍微拥堵乱，那毕竟是挨着万达商圈，但是地段好啊，
0: 对
1: 学区不太 优质，
0: 嗯，也不需要学区的，
1: 25中，嗯，25中，有些朋友不喜欢这个学区一家的，
0: 嗯，
1: 就是我也用不着，
0: 嗯，
1: 我考虑不考虑的，我就想要便宜的，有很多这样的朋友，
0: 嗯
1: 啊，
0: 嗯，
1: 所以他们就会看这样的，
0: 嗯，一定要清楚到底的自己的需求到底是什么，
1: 对对对，
0: 嗯，
1: 对对对，嗯，所以这两套房子呢，就是我说的一个典型的，就是你看它地段也不错，
0: 嗯，
1: 它的价格合作就合到9000多，你要是不算那套房，
0: 嗯，
1: 那个上边的一个房间，它不算产权面积，
0: 嗯。
1: 算上的话，你这个价格就合到8000多，
0: 是
1: 啊，裕华万达的位置，
0: 对对，
1: 嗯，所以咱们看看现在这个，真实的市场
0: 的情况是什么样子哈？我们刚刚也说到，我们很多的买这个捡漏房的一些情况哈。那我们卖房子，比如说我们刚刚举个例子哈，欧九元的这套3室的房子，我们的听众朋友想卖，那我们卖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挂？然后呢，我们大概的挂出来的价格和成交价格，我们是需要有一个怎么样理性的一个差价的。
1: 对，就是您看到这些价格呢，就是说你去找一些同类型的房源去参考即可，
0: 嗯，
1: 然后您会评估一下这个尤其是欧景园啊，欧景园，我们刚才查过啊，这个它的这个成交率啊，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说流通性还可以，
0: 嗯，
1: 就是担心啥呀？
0: 嗯，
1: 担心这小区没什么没有成交的，这才是闹心的。
0: 挂的太高了，
1: 对，说你看欧锦园这小区呢，虽然说咱说有点问题，
0: 嗯，
1: 但是这个好歹它这个流通性还可以，而且这价格呢，你看10000左右啊，咱们低点8000多，高点的那10000出头，您去评估一下啊，就是您的同类的房子，你是8000还是9000啊，同等户型的啊，然后呢，您再评估一下您的这种心理的预算，然后再加上装修，
0: 嗯，
1: 然后呢，就是再把房子整得干干净净的，然后等着人来看房就行了。
0: 对对，
1: 啊，所以您的价格。

0: 我们挂了一个价格，然后确实有人来问啊，我们拿105万的总价来说吧，我们如果要成交的话，就可聊可谈，大概的这个上下空间多少呢？那比如说买家上来说说80，那是肯定不太行的哈。
1: 对，
0: 我们的一个空间大概是多少呢？
1: 这个空间是没有度的。经过
0: 还真是没有度哈，
1: 这个真是没有度的。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卖房的朋友啊，我给大家就是出招啊。
0: 嗯，
1: 卖房的朋友，咱们一定是要多看几个看房的人，就是您看您的这个房子挂出来，您这个价格有多少人来看房，
0: 嗯、
1: 这个事儿很重要。
0: 嗯嗯，
1: 你有了选择权，你才有谈判的砝码。
0: 对，
1: 对吧？咱们最怕就是您看房的人也是。你买房你不要看一套，
0: 嗯，
1: 你这套如果价格你谈不下去，你没得选，
0: 嗯，
1: 你心里头你就慌了。
0: 是，
1: 卖房也是一样，你就一个买家，你跟他怎么谈，你没退路啊。
0: 对，
1: 对吧？你肯定是你货比三家，你是要做市场调研。
0: 别说房子现在就是大宗的消费产品了。
1: 对，
0: 嗯
1: 啊，你比如说你这房子110万挂出去了，那一个月仨人看房，那就是差点意思呗。如果你一天呢有5个人看房子，那你这个哎，我这价格是不是低了？你要评估一下，
0: 对对，
1: 再看一下人家给你出什么价格，
0: 嗯，
1: 心里就有数了，
0: 是
1: 吧？
0: 嗯、
1: 然后先问问中介、
0: 嗯，
1: 哎，怎么个意思呀？哪个客户诚意高啊、
0: 嗯？
1: 我这个价格到底有没有竞争力啊？
0: 对对，
1: 我这个看房的体验效果好不好啊？
0: 嗯、
1: 其实都是啊、
0: 嗯
1: 您这房子如果特别破，那就不太合适。如果您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体验好，也会增加心理价位。然后最后呢，才是一个谈判的一个过程。谈判的过程就一点，你必须要做到心里有底儿。你的底儿就是你不能只攥着一张牌
0: 啊。就好像就是我们无论是生活啊还是各方面啊、
1: 嗯、
0: 其实都运用得到哈。
1: 对对对，
0: 你的底气越足，然后那你可能就最能沉得住气了哈。
1: 对，是的。
0: 我们今天聊了很多哈，我们来请白老师帮我们来总结一下
1: 啊。总结一下，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在这个尤其是到下半年了，然后我们到年底了啊。到年底之前呢，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尤其是一些就是要给孩子上学的，要真正有用的一些这个有一些
0: 房产的诉求 要开始学习了，了解了，
1: 对，要开始筹备了。
0: 嗯，
1: 这我们今天把红宝书做出来，我们看上半年其实成交的高峰，咱不要错峰，错峰也是为了避免您这个手忙脚乱，就跟咱们刚才说那道理是一模一样的。那、您别让别人
0: 给多张，
1: 别让别人给你拿捏了。
0: 对，
1: 咱因为咱是买大件儿的、
0: 嗯，
1: 咱买大件儿就是要把这个把敌情搞清楚，
0: 对，把功课做到前面去啊。
1: 对，
0: 那顺便也说一下，红宝书是免费的，白老师说一下联系方式，可以免费发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对，大家可以搜索这个白小张0311，这个在微信上搜索白小张的全拼加0311，加我的微信，然后我会把我们的资料免费的发放给您，然后您有任何购房或者是卖房的一些诉求都可以跟我联系。
0: 嗯，好，微信啊，您直接搜索添加白小张的全拼，后面是数字0311，就可以要到红宝书了。那今天也非常感谢白老师做客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嗯，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那稍后呢是更加精彩的一路畅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

0: 敢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秋风起，滋补食，
2: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2: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2027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报名即将开始，将会在10月20号9点开始，至11月3号的17点结束。
1: 第三届京津冀老字号博览会将于10月30号至11月1号在雄安会展中心举办。
0: 按照成品油的调价规则，下次油价调整将会在10月15号24点进行。机构预测本轮下调的概率很大，有望终结此前3连涨的行情。
1: 全球内存与存储芯片短缺正给游戏行业带来严重的影响，微软、任天堂与索尼均上调了自家游戏主机的售价，以此来抵消元器件的成本上涨，而涨价呢是直接造成了销量的大幅下滑。根据数据显示，8月游戏硬件的销售额同比下滑15%，创下13年来8月的最低销售规模。
0: 霸王茶姬小程序崩了这个话题今天引发了热议，代言人郑钦文夺冠。霸王茶姬是推出了买一送一的活动，其官方小程序因为流量过大出现崩溃，不少用户反映无法正常下单。
1: 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将于北京时间的今天17时45分揭晓。那今年的奖金呢，较去年是增加100万瑞典克朗至1200万瑞典克朗。
0: 河北省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受蒙古国东移南下的冷空气影响，预计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是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是多云见阴有小雨，其中坝上地区是有雨夹雪，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晴。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四达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欢迎各位，17:03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也在视频直播当中。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即是咱们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了啊。今天的咱俩跟昨天的咱俩在直播间里就好像是两个季节一样。
1: 肯定的，今天要是再不多穿点，那真的就是你就后悔去吧。
0: 对，今天这雨是石家庄这雨淅淅沥沥下了一天了，
1: 是吧？上午就开始下了。
0: 从上午开始就反正东边就开始下了。想问大家，不知道您现在所在的位置天气怎么样，路况如何？下班路上大家别着急，安全第一，也可以随时把这个道路交通情况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给我们提示一下啊。目前我们来看一下石家庄市区的道路交通情况。这个点5点钟，可能下班点还算是早一点，所以堵的路段不多。在和平路上，现在由西向东的方向，从平安大街到建设大街这一段是有压车的。另外其他的地方目前拥堵还不是特别严重。淮安路上这个稍微显堵，但还没有堵得很严重。但是慢慢的，可能到5点半、6点钟，拥堵就比较严重了。所以大家在路上的话，咱就别耽搁了，赶紧回家啊。随时在微信后台来给我们提示一下路况消息。来聊聊今天的话题。说到有一个热搜词条叫做至此全民进入纯过日子时代，这嘛意思？
1: 就是说很多年轻人不执着于向别人去证明自己过得有多多好，纯过日子人把日子想要过给自己，然后把眼前的日子过好，比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啊。于是有些人呢就在这种热搜词条的，其实不管是想法还是具体的做法背后吧，大家开始或多或少有一些变化。你比如说有朋友说，有人下班之后我就认认真真的做一顿饭，是吧？有人在周末呢睡一个自然醒的午觉啊。有一人呢开始就是存钱，开始养花，开始没事的时候我就整理一下房间。也有人慢慢的接受生活不一定每一步都要走得轰轰烈烈，比起反复推演未来，有人选择就先把现在当下眼前咱过好。还有人精辟总结说，纯过日子的终极奥义其实就是用最少的钱过最有性价比的生活。然后呢网友就纷纷支招了。哇，我看了之后我觉得我真的是大为惊叹。有人说了，这个快递里面的那个防震充气袋，就那种泡沫那种东西，就往自己的这个工位椅子上后边一放，那不就是个腰靠吗？
0: 还真是
1: 省钱了啊。还有把那个成本几毛的那个口罩啊就绑在袖子上，它不就是个套袖吗？
0: 所以我们从松弛感聊起，是吧？就是一切向内求，不一定说自己觉得日子多过多好得展示给别人看，是吧？另外一方面就是纯过日子时代，不用说这东西讲究多好，多贵钱买的，
1: 对，
0: 只要实用就行。
1: 对，
0: 即便是腰靠和套袖能平替的，我们就不花那冤枉钱。
1: 哦，你说到平替了，我还看到了有网友可惊了，就那个鼠标哈，鼠标底下你翻过来一上一下分别粘上一个那个创可贴。
0: 我也看到了。
1: 它就是一个特别顺滑的鼠标垫儿，你都省得买了。
0: 它不光是省钱，它同时还好看呀。就是你不用垫一个那个垫儿，其实桌面看着都大了。
1: 对。
0: 还有人说呢，说点奶茶的时候点全糖全冰，回家自己倒出一半兑水变成两杯，少冰少糖。
1: 你看看，又省钱还健康。
0: 我的天哪，
1: 还金喝，你说吧，这是
0: 大聪明。
1: 还有说了，火锅吃不完没关系，把菜煮一煮，然后再调点那个麻酱，做成麻辣拌，打包咱带回家还能接着吃。
0: 对呀、还有说外边吃快餐都会多要几包番茄酱，吃不完的拿回家做番茄炒鸡蛋用。
1: 真的比那种单独的去炒那个西红柿要更浓郁、更好吃。你要炒生了，那西红柿炒鸡蛋也不好吃。
0: 对，
1: 就是不光在过日子方面体会有这么多，还有呢，说纯过日子这种态度还延伸到了大家的一些人生大事儿上。你比如说结婚。

0: 这些步骤你不用全部都挤在一天，
1: 嗯，
0: 这样的话时间上很从容，
1: 嗯，
0: 而且不管是拍照片结婚，你看日常用的一些东西都是以实用自己怎么舒适怎么来，
1: 对，
0: 没有必要让别人觉得说一定得显得怎么
1: 样，哎，最重要是自己高兴啊。而且呢我还看到说随礼这一块说纯过日子人更厉害，
0: 嗯，
1: 最具性价比的过日子随法都随什么，
0: 嗯，
1: 各大视频平台的会员挨个随一遍，卫生纸湿巾卫生巾这些日常的消耗品随一下，
0: 啊，
1: 帮忙交2年的电费水费物业费，喜相逢刮刮乐为财富自由助个下力，Switch 和搭配好的游戏卡随一下，就是从生活实用性到精神放松角全部都给人照顾到了。
0: 意思就是随份子不一定非得是红包，
1: 当然
0: 它可以是更实用的，刚才我们说到
1: 这
0: 些东西，
1: 你说这些东西谁不需要吧，
0: 还真是，你看视频平台会员挨个随一遍，你光这个事儿听着它是一个很特别实用特别好的一个事儿，关键它还花不了太多钱，
1: 对，
0: 是吧，
1: 对，
0: 你说你会员一个月10几块钱，
1: 那人家随着是一年呢，
0: 一年，
1: 嗯，
0: 一年多少钱，
1: 没办过一年了，不知道。我一般都办那种，就是
0: 一年，我觉得差不多200大几，300，
1: 差不多吧，差不多也是300。
0: 各个平台能有哪些平台？优、芒、腾，爱
1: 奇
0: 艺
1: 啊？为什么爱奇艺说的全？
0: 300、1200呢？我这么多钱？那我随一个平台行不行？
1: 行，啊，意思到了
0: 就
1: 行。
0: 我
1: 就
0: 随你一个。这个爱奇艺
1: 行，
0: 因为希望你们爱情奇妙，
1: 哎，
0: 有益于，
1: 有意义，哎，
0: 有意义你看多好，下次就随一年的爱奇艺，
1: 真的真的也不错啊，
0: 大家可以来说一说，我怎么觉得咱们这话题聊着聊着变成了生活小妙招啊，
1: 对，
0: 实用小妙招，
1: 哎，怎么咱们怎么踏踏实实过日子
0: 啊，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啊，或者说你觉得还有哪些实用的这种生活妙招或技能，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跟我们聊一聊，下班时间我们的节目视频直播也在继续，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了，金文琪岁月神偷。

0: 哎呀，你别说，阴天雨天听着这首岁月神偷还挺迷糊。感觉这个空气当中这湿气更氤氲了，
1: 嗯，
0: 更浓郁了，
1: 嗯，
0: 岁月神偷今天和各位聊到的是关于纯过日子时代。
1: 嗯，
0: 您家进入了纯过日子大时代吗？一句话通俗的来解释吧，就是怎么着，
1: 用最少的钱过最具性价比的生活，
0: 自己怎么舒服怎么来，
1: 对，
0: 一切向内求，不需要向外展示，就是我自己日子过好了，别的都无所谓，都不重要。
1: 嗯，
0: 这个套袖不用花那个钱，我直接拿个口罩往胳膊上一戴也可以。
1: 对，
0: 或者说那个靠腰，我也不用买那个，快递的纸箱里边那个泡沫，往腰后边一垫，哎，也挺舒服。
1: 是，
0: 这慢慢就变成生活小妙招了。
1: 对，
0: 是怎么废物利用的？春风不改说抽纸。可以从中间拦腰锯开，分成两包，反正正常情况下一张也用不完。
1: 嗯，
0: 哦，就是那个抽纸，就是给它
1: 拦腰，
0: 从中间给它锯开，就变成两个小包的抽纸。
1: 对，
0: 哦，
1: 要不然你每次反正你用那一张的时候，你
0: 也是
1: 用不了，还浪费
0: 啊。
1: 嗯，啊，还有这个糖糖说，蜜雪冰城的那个圣代杯子，放上调料，它就是个调料盒，而且还自带个小勺。
0: 有道理。
1: 嗯，早点睡说每个奶茶袋子刚刚好能放进一双鞋，还能防尘，你给它摞起来又整齐又省地儿，又能看到每双鞋子的样子，反正平时囤那么多袋子也用不上。
0: 你们好有生活呀。舞动精灵，舞动的精灵和子珍斯达，请你们吃一吃俺做的这个凤椒
1: 鸡爪。
0: 鸡爪，
1: 哎，
0: 哎呀，真有食欲，看着
1: 生活真会过生活。
0: 对，
1: 嗯，
0: 富贵说买化妆品有的商家会送那种质量不是特别好的美妆蛋，
1: 嗯，
0: 就扔了很可惜，
1: 嗯，
0: 用了的话你也比较浪费粉底液，
1: 嗯，
0: 你可以把耳钉胸针小饰品扎上去，
1: 嗯，
0: 就不用买首饰盒了。
1: 对，
0: 这个好也可以，它就，哦，对，它是软的，
1: 嗯，
0: 你想往上面扎点什么就扎点什么，胸针什么的，耳钉，
1: 还把那个美妆蛋给装饰了。
0: 哎，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继续留言。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7: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通，
8: 还不错。
7: 音乐 ，Let's go，Let's go。
9: 17:22，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0: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大橙子。
9: 入秋现天是真的凉了，也提示大家注意适当的，咱们早晨晚上都得多穿一点啊。
10: 对，
9: 当然平时多喝点水，这个季节比较干燥。今天呢给各位来推荐一款好茶，这是武夷特级大红袍，一大罐半斤。

0: 精致的包装袋和铁盒的包装，只要99块钱，口感在同价位里是无敌的。而且今天呢，这个金秋礼赠活动，买一罐再送一罐，特级金骏眉给您，也是半斤装，最终是到手2罐，一斤好茶。这个秋冬天正合适，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您来看一看。
1: 嗯，作为中国十大名茶之一啊，这大红袍这是武夷岩茶的杰出代表。这款茶说一入口，哪怕您平时不常品茶，咱就是说您不懂喝茶，一口下去您也觉得说好喝。这茶汤是那种橙黄透亮的，入口非常顺滑，淡淡那种盐韵就出来了，回甘呢缓缓在我们的口腔里面散开，随之而来的就是一点点的花果香气，就是这个季节秋天喝它特别的润燥啊。其次，金骏眉它是红茶里面的珍品，同样源自武夷山的这个核心产区，只采摘早春丹芽来制作，冲泡之后呢，自然就那带着那种天然的花果蜜香，然后作为全发酵红茶呢，它的性质又是很温润的，秋凉时节喝，养胃又润燥，老少都能品，全部出自武夷山大红袍的核心产区，保证正宗原产地，从这个产区新鲜直达到您手中，自饮呐、待客呀、送礼啊都很好。今天是250克一大罐，只要99块钱，而且今天下单还买一送一，99直接给您发2罐，还配精美的手提袋一个。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啊！
0: 是的，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周一美食日，早餐少不了给家人和孩子吃一些这个鸡蛋补充营养。今天可以看到一款，这是可生食品质的鸡蛋，神地五谷大马蛋，每颗蛋都是印有生产日期，当日捡蛋分级打包，并且呢新鲜直达到您餐桌上，经过多道的检测，无沙门氏菌，孕妈还有老人小朋友放心吃，从养殖到分拣层层把关，日常早餐啊、辅食啊、烘焙啊，全家日常吃蛋，选它省心又安心。而且这款鸡蛋呢，也是亚运会、军运会的蛋品供应商，品质靠得住。市面上的无菌蛋都是2-3块一枚，这一款合下来也就是这个土鸡蛋的价格了。质价比拉满，30枚一盒，到手一共只要39.9，新鲜发货的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您就可以看到。
1: 嗯，是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啊。那现在呢？与此同时，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呢回复猜歌或者是歌词，这一组的声母给大家做好了。
0: 是的，
1: 接下来玩的是看声母猜歌词的游戏哦。
0: 哎，看声母猜歌词，回复猜歌或歌词，来吧，看一看这四行是吧？
1: 嗯，
0: 第一行是七日滋佛佛呵呵。
1: 嗯，怎么样？你看出来了吗？
0: 这么简单？
1: 简单吗？
0: 我看了一眼就
1: 非常简单，
0: 很简单，我觉得就不用再往后念了。
1: 对，
0: 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把答案打在公屏上。当然，这个微信这边大家还可以来唱啊，让我们听听大家的唱，发送语音就可以。
1: 对，
0: 七日滋佛佛呵呵，科诗乌摸七一阿一诗，
1: 对，
0: 日诗呢日乌德西佛，日次一阿。其实就第一行就很明显了，七日滋佛佛呵呵。
1: 嗯，刚才咱们俩跟大家分享着好物的同时，已经有很多朋友发语音了。
0: 哦，是啊，这么快，听一下。
1: 老朋友们啊，戴风之啊 ，IX 啊，然后包括奇怪的松树啊，都发过来了。那么我们就来听一下吧，听听奇怪的松树啊。

0: 厉害，
1: 非常完整。
0: 还有赵3742，听一下他唱的。
2: 情人总分分合合，可是我们却越爱越深。
0: 嗯，
1: 也不错啊，
0: 好听。
1: 再来听《带风之》。
0: 嗯。

0: 来听听月圆晨光。
1: 情人总分分合合，可是我们却越爱越深，让心醉。
0: 啊，这唱错词了，这唱上迷路了。那再听不写伞。

厉害，还得是微姐。来吧，欢迎各位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留言啊，或者说直接发送您的语音过来参与我们每天的猜歌环节。同时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视频直播还在继续。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4: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4: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4: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6: 在这里
5: 有你

0: 今天夜间，我省的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廊坊、雄安新区，还有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是阴有小雨，其他地区是多云。
1: 明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北部是阴有小雨或雨夹雪转晴，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天气。
0: 再来关注省会石家庄，明天白天是多云转晴，13到22摄氏度，西北风1到2级，转偏南风1到2级。
1: 今天看到一个挺有意思的研究啊，说爱存钱的人情绪会更稳定，说定期存钱的习惯呢，可以显著的促进心理健康，保持定期存储和按时还款等稳定财务习惯的人，心理健康水平还有活力值和整体幸福感等等都会有显著提升。还有一项研究发现说，定期存储呢，能够显著的提高睡眠质量和整体生活满意度，这种财务安全感有助于减少焦虑，更重要的是在增强个人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方面啊，储蓄行为本身和储蓄金额的作用更大，所以真的建议大家平时咱得要对钱有一定的概念啊。
0: 再来说到资讯热烈榜关键词，金色社保卡，这是最近网上出现了一张通体金色的所谓社保卡金卡，有发布者声称说，办理这种金卡呢，不光是能够提高医保报销的待遇，还能够领取养老补贴，享受免费文旅福利，甚至有人是冒充人社部门的工作人员，以办理金卡发放补贴为名，索取个人信息诱导转账。对此，人社部门明确辟谣说，全国现行社会保障卡没有官方定义的金卡银卡的分类，不存在金色社保卡对应更高社保待遇的国家标准。
1: 今天还看到一个热搜，说霸王茶姬回应小程序崩了，10月12号，就是今天，霸王茶姬小程序崩了，引发大家的热议跟关注。为了庆祝代言人郑钦文夺冠啊，霸王茶姬推出全场饮品买一送一的活动，它的官方小程序呢，因为流量过大出现崩溃，不少用户反映无法正常下单，之后呢，部分用户小程序恢复了运行。那有记者也是实地的探访了郑州的一个门店，店员说开店一个小时已经接了500多单了。根据了解，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郑钦文是击败了4号种子米拉安德烈娃，夺得了职业生涯首个中网女单的冠军，创造了历史。
0: 再来关注到另外一位人物，这是68岁的蔡琴宣布明年底告别歌坛。10月11号，蔡琴在美好奇妙夜晚会上演唱了《你的眼神》和《恰似你的温柔》两首经典歌曲。晚会现场，他还宣布到说，2027年12月31号之后，自己将不再在舞台上唱歌。他表示，没有永远的蔡琴，希望观众珍惜他，就像他珍惜观众一样。这并非是蔡琴第一次宣布封麦，在今年的5月初，蔡琴在草莓音乐节演出的时候，当时是抛出即将封麦的消息。消息一出，歌迷是纷纷表示了震惊和不舍。来听到这首歌，是来自蔡琴《你的眼神》。

0: 有朋友留言微信后台说，哎，一首歌给自己听伤感了，
1: 配上这样的一个天气。
0: 对，没事，我们再用接下来这首歌让大家再活泼一点。
2: 爱情的模样，
0: 卓文萱的这首超级喜欢送给你，
2: 都知道。

0: 来自卓文萱的一首《超级喜欢》。和大家来预告一下吧，在10月17号，也就是下个星期六，这个星期六
1: 、
0: 这个时间过这么快，
1: 是呢。
0: 上个周的时候我们说的时候是下个星期六，
1: 现在周一了。
0: 哎，这日子过的。这个星期六有一场活动啊，这是垂直马拉松赛，石家庄的第10届公益垂直马拉松赛，在10月17号周六，正好是周末的时间，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这次我们可以来参加一下这一场有意义的活动啊，在开源金融中心，河北第1高楼，在石家庄要爬53层，1424级台阶，直冲245米高的停机坪，是一场公益赛事，报名费是60元，所有的费用都会全部捐给石家庄福利院。包括我们在上周的时候就已经在节目里给大家送出过几张票，
1: 是的，
0: 您就不用花这个报名费了。其实我觉得还是挺有意义的一场活动，不过也和大家说一下，是18周岁到60周岁之间，小朋友咱们就别参加了啊，因为毕竟这个楼层也还是挺高的，一个很好的交朋友的这么一个机会。同时好好的运动运动。
1: 对，因为我们这一项运动赛事呢，它是一个公益性质的啊。每位选手呢，您要是想报名参与的话，是需要交60元的报名费的。
0: 是的。
1: 但是呢，我们这个报名费是全部要捐给石家庄社会福利院。因为我们已经连续办了9届了嘛，这9届下来近2000多人参与，善款都是给山区的孩子建起了爱心厨房、图书馆、音乐教室等等等等。当然，大家伙呢参加到我们的这个活动当中来啊，登顶还有荣耀，更有大奖。男子组、女子组分别开跑，每组冠亚季军都有厚礼，一等奖是希尔顿的行政套房，加上这个健身月卡，二等奖呢是高级客房一晚，加上健身双周卡，三等奖双人自助餐加上健身周卡。那大家呢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呢回复马拉松这三个字，看到这个海报扫描二维码可以来报名。当然此时此刻大家现在可以来抢线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啊，9610249610。我们今天是有5个免费的名额，对不对？
0: 5个免费名额，大家听好了哈。此时此刻，如果说您想来报名参与到这个垂直马拉松赛，您就可以直接拨打电话03119611024。这是在我们就是这周六的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会送出5张的门票，
1: 是
0: 给到大家。
1: 这个5个名额是免费的，大家不用交报名费。
0: 没错，您直接拨打电话就行，03119611024，说明您的信息。

0: 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打工人请注意，
6: 打工人请注意。
5: AI Amazing。

0: 17:49，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苏达。
0: 因为我们刚刚说完这个报名信息呢，陆陆续续很多朋友都直接把这个电话打过来了，
1: 对，
0: 所以报的也比较快。我不知道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啊，反正我们今天晚上会有5个名额，明天晚上也会有5个名额，同样是也是采用这种抢线的形式，还是挺有意义的一场活动啊。
1: 是5个免费的名额，
0: 没错。
1: 如果大家想要再来报名参与的话，说我们今天的这5个免费的名额，您要是没抢着，没有关系，我们可以来守护一下明天的节目啊。
0: 没错。
1: 如果后续的话您还想要报名参与的话，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马拉松这三个字来扫描我们这个海报上的二维码，也是可以来报名的。
0: 是的，现在这个也是天气比较凉了，最近呢秋燥比较厉害，尤其是换季的时候一定注意勤给身体补充水分。今天给各位来推荐一款好茶，这是武夷特级大红袍，一大罐半斤，精致的包装袋和铁盒的包装，只要99块钱，口感在同价位里绝对是无敌的存在。而且我们今天是金秋礼赠活动，买一罐再赠给您一罐特级金骏眉，也是半斤装，最终到手是2罐，1斤好茶，秋冬天正合适，您可以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看一下。
1: 对，因为作为中国十大名茶之一啊，这大红袍是武夷岩茶的杰出代表，而且这款茶我们当时在选品会上的时候喝，就觉得说哎呦，即便是我们平时不懂茶，咱不好喝茶的朋友一喝下去都觉得好喝。这个茶汤是那种橙黄透亮的，入口非常的顺滑，而且呢金骏眉也是红茶里面的珍品，同样也是源自于武夷山的核心产区，只采摘早春丹芽来制作，冲泡之后就是那种自带着天然花果蜜香，而且作为全发酵红茶，性质是很温润的，就是在现在这个秋天秋凉的时间，你看现在真的是一场秋雨一场寒啊，养胃又润燥，喝它老少都行都能品，全部都是出自武夷山大红袍的核心产区，保证正宗原产地啊，从产区呢新鲜直达到您手中，不管是您自己喝还是啊来且了，让咱待客啊送礼都很体面。今天是250克，这么一大罐啊，只要99块钱。下单呢还买一送一，99，直接发到您手里是2罐啊，还配一个精美的手提袋一个。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回复给力就能下单了。
0: 是的，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这是鸡蛋，这是神地五谷大马蛋，它是可生食品质的这个鸡蛋啊。日常的时候无菌蛋的话，你平时买的话2-3块钱一枚，但是。

这款是合下来就是土鸡蛋的价格，您买到这个非常高品质的无菌蛋，日常早餐啊、辅食啊、烘焙啊，全家日常吃蛋，选它也是省心又安心。这款鸡蛋也是亚运会、军运会的蛋品供应商，品质靠得住，价格。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杨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4: 哇，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

0: 还剩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2: 喂，妈，明天我不加班，带您去体检吧。石家庄医专附属医院搞活动，只要1.99元，10几项体检项目随便挑，这么划算，给你爸也抢个名额。一家人身体健康，稳稳的过日子比什么都强。
3: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医院惠民体检，只要1.99元。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体检锁定名额。体检不会改变您的生活，而是防止您的生活被改变。
4: 哪里爬山不用爬，顶山比山云顶啊，海拔1200米俯瞰群山，电瓶车索道直达山顶，真人 CS 丛林对战，七彩花草，还有刺激的山顶滑板车，一票畅玩。21摄氏度山峰配云海奇观，石家庄周边最飒的秋日冒险，顶山比山云顶等你来。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2026年，京津冀冬小麦播种及冬前管理技术建议发布。据气象部门的预测，整体上京津冀地区冬小麦越冬前气温偏高，热量充足，大部分地区初霜日期较常年偏晚2到4天，有利于冬前生长。
3: 石家庄深泽县金秋十月现场招聘会10月13号上午举行。
2: 从苹果供应链方面获悉到，苹果公司呢结构性调整2026年秋季手机新品订单量，对 iPhone Door 加单30%， iPhone 18 Pro 系列总订单量未变。
3: 近日，辽宁一对新人用 AI 花3个小时生成了全套的婚礼照，新郎还故意保留了 AI 水印，是用于婚礼迎宾。这种该省省该花花的做法是引发了对于婚礼仪式感的大讨论。
2: 灯塔专业版的数据显示呢，2026上半年，脱口秀新用户占比达68.4%。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脱口秀主题专场类演出票房同比增长244.7%，观演人次同比增长190.5%。
3: 记者今天从女子网球协会了解到，中国名将郑钦文因右肩受伤退出2026年武汉网球公开赛。
2: 再来关注天气，河北省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受蒙古国东移南下的冷空气影响，预计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是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多云见阴有小雨，其中坝上地区是有雨夹雪，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晴。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您编辑，子琛、斯达为您播报。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了。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欢迎各位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进来之后发大蚊子。昨天中奖那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大蚊子，
1: 对，
0: 所以今天呢，我们在大橙子这儿刷大蚊子，进来之后就可以刷起来了啊！这刷这三个字就会自动参与抽奖了。稍后的时间我们来给大家抽取。上个小时我们不是说到现在就是大家进入到了纯过日子时代吗？纯过日子时代，给大家通俗的点的解释，它意思大概指的就是一切以实用为主，不一定说非得外显的好像怎么怎么样。你比如说我要买个套袖，但我发现这个口罩套胳膊上也能当套袖时，我要买个这个腰靠，但是后来发现那个快递盒里边那个泡沫的那个袋子填充物，
1: 对，
0: 往腰后边一靠也挺舒服，完全都不用再买了。还有那有朋友分享那个纸巾，纸巾从中间给它锯开，
1: 对，
0: 可以它就变成两个小纸巾，因为你平时你一张纸巾本身你也用不完，你就擦一下什么东西也用不完。
1: 是，日子咱是过给自己的嘛，对吧？
0: 生活小技能，
1: 多内耗啊！
0: 对，所以上个小时我们是聊了一点，就是有用的技能。
1: 怎么现在要聊没用的技能？
0: 对，我这个话题就特意按照第一个小时的话题设置的，就是人，我们不能说什么技能一定得有点什么用。也可以有一些技能它就没什么用。据说每个人都有一项没什么太大用处的技能。我最近掌握了一个新技能。
1: 什么？
0: 我给你展示一下。就是我可以把我的手指变成四根儿。厉害吗？
1: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0: 变了吗？你看着。
1: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0: 你们来视频直播间，我们俩给大家来整点绝活。
1: 全网都在整这绝活，
0: 是吧？
1: 你要也会了，那就不叫绝活了。
0: 所以我就看到好多视频，说是怎么能练成，
1: 怎么个角度能拍成？是吧？
0: 对，还有就是还有那种就是怎么让自己的手看起来像脚。
1: 对对对，我也看到了，
0: 是吧？
1: 对，
0: 好像都没什么用。
1: 但大家不能太闲呀，朋友们。
0: 大家就喜欢做点这种没有什么用的技能。你看，我觉得思达还有一个技能
1: 啊，
0: 就是
1: 我的技能都是能用的，
0: 是吗？就是你比如说《甄嬛传》说上句你肯定能接下来下句。前天思达还发了个视频，你们可以去看看点视频，给我乐坏了，大晚上看的我在床上给我哥嘎嘎乐。你们可以去看看啊，抖音上你搜索一下大橙子电台。
1: 但是我要批评一下那个不管是特效也好，还是那个什么
0: 那个系统
1: 啊，对，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觉得我的情绪相当饱满，相当到位，就已经是堪比原唱，不是堪比那个原剧里的主持人了，不然那个呀，我在说什么？堪比原剧里边那个演员了。
0: 对。
1: 结果他不通过我非得就是错付了，这么说他才过。
0: 就得是。
1: 我这终究是错付了，他不过。
0: 就得普通话特别标准的那种。
1: 就是没有毫无情绪波澜的那种才能过，没意思。
0: 大家来说一说，你有没有什么很特别，但无用的技能？
1: 你还有什么技能吗？
0: 之前有一次聊这话题的时候，我说我有什么技能来着？
1: 确实是无什么用，可能是。
0: 如果健忘算一个技能的话，那我应该挺厉害的。看到有人说哈，上香的桑岩，他留言说我可以一天睡15个小时。哇哦，这个还挺让人艳羡。
1: 我艳羡他的点不是他能睡15小时，我认艳羡的点是没有外界因素干扰，他可以一直睡到15个小时。
0: 我，对，
1: 没有家人叫他起床。
0: 哎，你看我现在
1: 没有同事打扰他，
0: 我反而是，第二天没什么事儿的时候，早早就会自然醒。有什么事儿的时候，就总觉得起来的时候这个觉睡不够，我就会这样。但我觉得我还有一个。但是人不能立 flag 太早。我有一个技能，我觉得就是我如果说第二天早上有一个特别关键的事儿，我要早起，我一般都会早于闹钟的时间，我就自己就醒了。然后再一看啊，还有5分钟才到的，每次基本上都是还有10分钟闹钟才响。
1: 说明什么？说明这是非常有责任心的靠谱的人。
0: 你这个说的还是很中肯的。
1: 你不就想让我说这个？
0: 没，都是你发自肺腑的。
1: 是。
0: 文娜说我的舌头可以舔到自己的鼻子算不算？
1: 突然我想试一试怎么回事。
0: 我已经试了我不行。
1: Daisy 说了，
0: 臭的怎么回事？
1: 他说我两个耳朵都会动，跟溜溜棍一样。我也会、
0: 上次跟凯莉聊的时候，他就是自己的耳朵可以随便动
1: 啊、我也会。
0: 嗯，真的假的？我看看，
1: 看不见吗？
0: 哦，真的。

0: 聊到这事儿了。我记得我艺考的时候，我高中的时候，当时专业课，老师就是那个时候要做口部操嘛，就说我的舌头比较小，就是不是大舌头，是小舌头，说话会不标准。然后
1: 大舌头是怎么事？
0: 你是大舌头，
1: 你的大舌头，大舌头说话会不标准，为什么小舌头？
0: 不知道。就是有一些，你看，比如弹舌，我的舌头就没有足够的空间去弹。
1: 好吧，懂了。
0: 会有一点缺点，但还好，咱说中文嘛，咱不说俄语。你要说我说如果是在俄罗斯，我可能够呛能当主持人。
1: 你试试说 zdravstvuyte。
0: 什么？你再来一遍。
1: zdravstvuyte。
0: 这什么意思？你先说。
1: 你好。
0: 啊
1: zdravstvuyte。
0: 你再来个有难度的。
1: 那难度的不会了，你就单纯的弹
0: 舌嘛。
1: 你那是弹舌，你那是抖唇。
0: 哦。还有盼盼说我会左手打羽毛球，小学用这招，左手右手轮流打，绝杀全场。
1: 哦，羽毛球是吗？
0: 对。还有书写记忆说我能很快的记住一个车的车牌号，可是好像也没什么用。有用啊。这个就是如果说有需要用到它的时候，你比如说作为目击证人，我想想的啊，就是电视剧里不是都都这么演吗？
1: 对，
0: 你可以很快的记住它。
1: 这也刚才说了，说刚才听那位网友说自己能睡15个小时，那他肯定很年轻
0: 啊，
1: 年轻人觉多是吧？
0: 还有人说我可以用脚打响指，哇哦，
1: 用脚打响指。
0: 大家的脚现在应该都挺忙活的吧，
1: 都在尝试，
0: 注意安全啊。还有朋友说我的好评会让店家倒闭，每个我感觉好吃的路边小店去之后3个月内必倒闭。你千万别说我们节目好听。大家可以来说一说，今天我觉得你看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话题，每一次就是我们聊到的时候，大家都讨论非常非常热烈的，就是每一次都跟第一次讨论一样。还有之前我们聊到说，就是你见过你有什么这个生活当中特别巧合的事儿，比就是电视剧电影都演不出来那种，哇，在微信后台大家都吃瓜吃的热闹。我们这话题结束了之后，很多朋友都意犹未尽，说你俩再上2小时吧。
1: 还预约了说要不然明儿咱继续这个话题吧。
0: 那包括我们上次聊这个你有没有什么特别厉害但没有什么用的技能，大家讨论也都非常热烈。
1: 我现在就突然想起了我还有一个。
0: 哦，什么技能？
1: 就是我会花式转笔。
0: 哦，
1: 各式各样的方式转笔。
0: 你这个不光没什么用，还会 IP。
1: 上学就会干点这事儿了，就
0: 大家来说说吧，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留言，也可以来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我跟思达来展示一下我们俩的特异功能。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即，时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了。

0: 我可以用心急话唱歌。
1: 我作为一个河北石家庄人，我还能用天津话唱歌呢。比你厉害、哦、你是心急人，你当然会用心急话唱歌。我不是天津人，我还用会天津话唱歌。
0: 厉害厉害。LZY 说来晚了，今天的主题是什么？今天的主题您可能似曾相识，但是我们之前因为有朋友没聊够，我们今天继续来再跟大家再聊一集啊。据说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很厉害但没有什么用的技能，你觉得你有什么很厉害但没有什么用的技能？我们来看看谁是今天最厉害最没用的那个，有一点用都不行。
1: 你要这么说的话，大家伙儿不说了。
0: 别别别，你们得说啊，得说。
1: 奇怪，宋树说小时候特别擅长对眼玩三维立体画，嗯，长大之后不经意间就发现可以把这个方法用在大家来找茬的游戏上。哦，结果玩找茬就特别擅长，只要一对上眼儿、啊、就把这两个图片的那个差异马上就找出来了、啊、我刚才还问子琛呢，我说对眼玩三维立体面我没玩过这个。
0: 小的时候呢，我记得我们家老买那个读者杂志、嗯、读者杂志还是青年文摘啊，还是哪本杂志，它有一页、嗯、就是那种三维立体图、哦、你需要就是离近离远，就是对眼儿、嗯、或者怎么着的，你去看那张图它里边是什么图案、嗯、或者猜里边是什么数字、嗯、就有那么一个
1: 必须得对眼儿才能看出来，
0: 我忘了，好像是对眼更容易看出来。 对，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一招还能用在大家来找茬上。
1: 要这么说的话，奇怪的松树确实还挺厉害。
0: 那你这个太有用了呀，你这个技能、啊、你这可不是什么没有用的技能，你可以去参加那种大家来找茬大赛。
1: 胖墩草说我耳朵会动、嗯、得了，这耳朵会动这事儿它不是少数人。
0: Bessie 也说我两个耳朵都会动，跟溜溜锅一样。还有 JL 说我进家门就知道吃什么饭。那你纯属是鼻子灵。
1: 哎，真的，我鼻子跟味觉我觉得我都挺灵的。
0: 比如呢？
1: 比如说我们家里边就是我就是哪有什么地儿闻的不对劲了，或者是我都总
0: 能
1: 找到那些异味的来源。
0: 哦，
1: 我觉得挺有用的。
0: 那你有用是有用，应该有时候也会挺困扰的、嗯、
1: 还好吧。
0: 还有这位朋友 CL 他说我会用鼻子冒一个泡泡。那你这个你属实这个是没什么用的。你赢了你赢了。
1: 啊，我老会了，说我会一个眼一个眼的对眼算吗？我一个眼一个眼的对眼、啊、
0: 就是相当于一个眼睛不动另外一个眼珠动。
1: 我这个
0: 是这样吗？我这个很厉害，
1: 这个好厉害。
0: 对，
1: 但确实也没什么用。
0: 还有老王他说我会打假嗝，超费的技能。什么叫假嗝啊？打嗝还分真假呀？你会、哎、
1: 我也会，就是说让我打嗝我也能打上来、
0: 哦、那你很厉害，我就不行。就比如说我想问你，比如说喝带气儿的饮料之后你可以一个
1: 一个陈赫老师似的、
0: 哎、对，你可以就直接给他打出来吧这个嗝吗？
1: 不，那样我不会，
0: 我也不会、嗯、我好羡慕那种。就我身边
1: 有
0: 朋友，比如说这个用在什么时候、嗯、喝8+1的时候、嗯、就是你喝完之后你肚里很多气儿，嗯，你就想给他打出来那个嗝、嗯、但打不出来就会很难受。对、嗯、如果就身边有朋友他会是这样的就还挺厉害的。猴子他说喜欢折纸，本来觉得挺没用的，但是呢前两天去海底捞折了4只千纸鹤换了一份捞面。哦，
1: 这下这不就有用了，这就
0: 还挺厉害的啊。还有朋友说写各种主持词，演讲的、比赛的、串场的、婚礼的，然而因为脸皮薄都是人托人的就帮忙写，一分钱也没赚过。这 AI 时代您还能让他们让您写，说明您写的是真好。
1: 向左走说我小拇指可以自己弯曲，不用别的手指头掰。
0: 自己弯曲，往前弯，往后弯，
1: 往后弯，这还行。
0: 我也行啊，这个很难吗？
1: 我做不到。
0: 你要说你往后弯，那我佩服你。
1: 我小拇指不能自己弯。
0: 就是你看视频直播间可以看到吧？嗯，就这样呗，这么简单。
1: 我不行。
0: 我还可以把大拇指往后弯成90度。
1: 啊、嗯哦，比较
0: 软。你厉害吗？
1: 比较软。
0: 对。
1: 也还行吧。
0: 你没我弯的厉害。哎，等会儿，不是没我是手指，大家可以来说说啊。
1: S 说我能用嘴吹泡泡，用嘴吹泡泡。
0: 那你不如刚才人家那个可以拿
1: 用鼻子一个鼻子
0: 压，拿鼻子吹泡泡。大家可以来继续来留言，或者来视频直播间，可以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啊！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来自刘志佳的这首《热带雨林》。还有那种很厉害的，就是每次一猜歌，一听前奏，
1: 哎，
0: 就能知道是哪首歌，或者是每次我们的猜歌环节，一看这个声母就知道是哪句歌词，
1: 对，
0: 也挺
1: 厉害
0: 的。

0: 高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0%，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通。
5: 音乐 ，Let's go，Let's go。
6: 18:26，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晨。
7: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大橙子。
6: 入秋天渐凉，最近呢秋燥也比较厉害，记得多喝点热水。今天给各位带来一款好茶，这是武夷特级大红袍，一大罐半斤，精致的包装袋和这个铁盒的包装只要99，同价位里边绝对是口感无敌的。而且现在我们是金秋礼赠活动啊，买一罐再赠一罐，特级金骏眉也是半斤装，相当于最后到手是2罐1斤的好茶，秋冬天正合适，您回复给力来看一看。
7: 嗯，是的，作为这个我们中国十大名茶之一啊，大红袍那是武夷岩茶的杰出代表，而且这款茶一入口，哪怕您平时说不常品茶，或者说咱不懂喝茶的朋友，一喝下去你都觉得好喝。
6: 嗯，
7: 而且呢，金骏眉它是红茶里面的珍品，同样源自武夷山核心产区只采摘早春单芽制作，冲泡之后就是自带那种天然花果蜜香，而且是作为全发酵红。

0: 全部都出自武夷山大红袍的核心产区，保证正宗原产地，从产区新鲜，或者是说家里边来客人了，待客，或者是您要送礼都行。今天250克一大罐，只要99块钱，而且今天下单还买一送一，也就是说99块钱，咱们直接给您发2大罐，还配精美的手提袋一个。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赶紧来下单哈。
1: 是的，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同时还有今天给您带来这个39.9块30枚一盒的，这是神地五谷大马蛋可生食品质的鸡蛋。日常市面上无菌蛋都是2-3块钱一枚，但这个是相当于土鸡蛋的价格，质价比拉满了啊！30枚一盒，到手39.9块，回复"给力"来看一看。来吧，开始我们的猜歌环节。微信后台回复"猜歌"或"歌词"，可以看看这是3行的声母。三行声母，它应该是哪一首歌里面的哪3句歌词？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不是跟大家聊到了你有什么这种特别厉害但是没什么太大用的技能。有朋友就说猜歌特别厉害，这个也挺有用的呀，每天在我们的节目里，第一个把语音发过来，
0: 就算您厉害吗？
1: 还有笑脸这位朋友说，我的下眼皮可以左右移动，副作用是容易长皱纹。
0: 下眼皮
1: 左右移动，那不就是眼睛动吗？眼珠动带动着眼皮动，
0: 应该不是，要不然
1: 怎么个动法
0: 这么说一下。我觉得这个米果这位朋友说的特别有意思，他说我能不张嘴吹口哨，
1: 不张嘴吹口哨，
0: 上学的时候老师总在找着哪儿的声，这是
1: 你确定那是口哨吗？
0: 不是腹语哈。
1: 我不张嘴我也能出来动静。你如果说这是口哨的话，那我对你很无语。我也能出动静、啊、
0: 你这绝对不能是口哨啊！
1: 你看我这老师也不知道哪儿的声音，我就在那坐着，我就，不用张嘴，完全不用。
0: 谁擦你尾巴了？这是。少放盐这位朋友说了，我高中同学啊，可以一只眼睛看下边，一只眼睛看上边，他就用这个方式呢，就上课看小说，特别管用，从来没被老师抓住。
1: 刚才我们还说嘛，说那个综艺节目里说一只眼睛看上边，一只眼睛看下边，后来就可以把你的头躺下来倒下来侧卧着，
0: 对，
1: 然后对眼儿，
0: 对，
1: 就一只眼睛看上边，一只眼睛看下边。
0: 对，但是他刚才他说他这个高中同学应该不是，
1: 应该不是，人家应该是正经可以一只眼睛看上边，一只眼睛看下边。还有 J， 他说我和子琛一样，大拇指小拇指都可以简简单单的弯曲90度，然后手背一压也可以弯到90度、我的手背也可以弯到90度、你不行吗？就这样手游这个我觉得还挺简单的吧。
0: 对， 对，
1: 刚才我还看到一个也是说什么哦，把胳膊可以完全的并到一起，
0: 对，
1: 就是从自己的手到自己的上臂都能并到一起，而且是胳膊伸直的，我这个还是挺厉害的。这个你能把胳肢窝并一起，那我觉得你厉害。
0: 小鱼儿说了，我可以手吞拳头。你别试了，容易出事儿的。
1: 是，一会儿还得上班呢。得说话，大家可以来继续说一说啊，同时也可以来参与一下我们这一轮的猜歌环节。这一轮难倒思达了，思达没猜出来，
0: 我到现在也没猜出来。
1: 给大家念一下啊，第一行是乌一哥滋吃的，你别看答案，
0: 我没看答案，没有。
1: 你听我跟你说啊，乌一哥滋吃的，你觉得应该是什么？第二行是波一哥滋吃了，你想第一行乌一哥滋吃的，第二行波一哥滋吃了，多有规律啊！
0: 是有规律，但我就是想不到是哪首歌、
1: 乌是什么？
0: 我
1: 哎，
0: 我愿
1: 不是
0: 我
1: 一哥是一个词儿，
0: 我一个
1: 不是
0: 我。
1: 一哥它是一个词，很常见的一个词。
0: 一哥
1: 对，你比如说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
0: 一哥，对，我知道。
1: 对，我们从来没说这话啊，没这意思啊，不是一哥，我跟你说不是一哥了，你看你这是一哥应该是什么？

0: 一个字
1: 吃。来，你这帮你
0: 无一个字吃。
1: 你是不是有毛病？我这句话不是念他名，我就是在说你。听一下他发过来的语音啊，这位朋友叫你是不是有毛病？
2: 我应该在这里，不应该在这里。

0: 哽咽一人都出来了。
1: 我目前还没有听到一个我特别满意的答案。
0: 怎么的？
1: 就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一哥。
1: 哎，别！哎呀，吓我一跳！
0: 你自己来一个的。
1: 我不行，我不行嘛，所以我就听大家唱的。
0: 啊、
1: 哦，王尔康，天下他发过来的。
0: 嗯。
2: 不应该在车里，不应该在车里看到你们有多甜蜜。
1: 哎，这就对了嘛。这个唱腔的特点咱得模仿出来、
0: 嗯、你的意思是说要模仿出阿杜老师的那种感觉是吗？
1: 对，就是
0: 啊，
1: 我也没有说要吧，就是大家可以试一试嘛。这位朋友是
0: 奇怪的松树，我们来听一下啊。
2: 我也比较容易死心，给我离开的游戏。
1: 哇，
0: 这个绝了，
1: 这个好厉害啊。
0: 啊，
1: 好好听，
0: 奇怪的松树。
1: 对、嗯，大家可以来继续发送语音或者是文字，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可以来唱歌，也可以说一说你还有什么特别厉害，但是没什么用的技能。
0: 嗯，
1: 今天咱在节目里互动一下，也算是把这个技能用上了。来自阿杜，他一定很爱你。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杨氏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

0: 素颜。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3: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3: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3: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喂，妈，明天我不加班，带您去体检吧。石家庄医专附属医院搞活动，只要1.99元，10几项体检项目随便挑，这么划算，给你爸也抢个名额，一家人身体健康，稳稳的过日子比什么都强。
5: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医院惠民体检，只要1.99元。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体检锁定名额，体检不会改变您的生活，而是防止您的生活被改变。
6: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精彩，
7: 18:40，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8: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
9: 我们是
8: 大橙子。
7: 你大喘气一下，我这很难受。
8: 当我不说的时候，我反应过来你在等我。
7: 有没有点默契呀、啊？今天来聊一聊，就是大家的特异功能。每个人据说都会一项很特别的技能，
8: 对，
7: 但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用处，
8: 但
7: 就是自己会，别人不会。
8: 对，大家分享出来之后，我觉得都好厉害。
7: 对，多恩他说我的眼睛可以出气儿，捂住口鼻就行。哇哦，
8: 真厉害！
7: 那这个
8: 就是难不难受？
7: 如果这个时候有人想捂你，然后你依然可以自由呼吸。哇，好难杀呀、哎！
8: 你别说，还真是这么个事儿。
7: 开玩笑啊，开玩笑，开玩笑。我们俩这想象力比较丰富，你们也是知道的。还有依依说，我喜欢记忆的一些细枝末节啊，然后呢，给人画像，比如说你们台柱子糖豆，哎，本名，我的天，你这，你给人家写的太细了吧？本名、网名、什么星座、哪年、哪个月的。什么时候几号生日，身高，平时爱穿什么，本人性格怎么样，你要干嘛呀？
8: 这有点吓得慌了。
7: 你调查，
8: 这算什么技能？他刚才说，
7: 他说我喜欢记一些细枝末节，然后给人画像。哇哦，猎罪图鉴。
8: 33366啊，他说如果第二天有比较重要的事情需要早起，不管多早，我都会比定的铃早醒1分钟。然后等铃响之后关掉它，然后闭眼多睡一下，然后就睡过了。
7: 就您心是真大。刚才我跟思达我们俩还在想呢，就是还说到了这个特殊技能，就是我可以闭着眼睛拿手机打字儿。就是不看手机，
8: 对，
7: 因为用九键打字嘛，因为有的人是用九键，有的人是用全键盘。我跟思达我们俩都是用九键打字，这样还看到过一个，他说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这个人的性格是什么样的。
8: 哦，
7: 我回头找找那篇文献，我给你们来分享分享。

0: 分一分。不知道您是用九键还是二十六键？说到这个，刚才哎是二十六键吗？啊，对，
1: 二十六
0: 字母吧，
1: 对对对，
0: 所以二十六键。然后还有就是刚才提到了，就是打键盘，
1: 嗯，
0: 电脑上打字，
1: 嗯，
0: 我觉得我比较厉害的一个技能就是我只用两根手指头，
1: 俗称二指禅。
0: 但你这么一俗称，听着就不是特别高级。
1: 两个就是两个食指，
0: 两个食指。
1: 但是
0: 我打字很
1: 快，
0: 我打字非常快，但是我只需要用两个手指头，别的手指头不需要出马。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还能盲打呢。我虽然不是二指禅，
0: 啊，
1: 但是我可以不看键盘。
0: 我可能正是因为
1: 你就必须得看键盘。
0: 对，正是因为二指禅，所以才必须得看键盘。大家来继续说一说啊，嗯，当然也有一些这种技能还挺厉害。你比如说小薇。小薇每次都中奖，都是他
1: 哦，真的是中奖。
0: 在我们的直播间也中奖，
1: 嗯，
0: 在乐商城我们平时的这个视频直播带货的这个直播间里也中奖，
1: 嗯，
0: 反反复复，早晨早安奶茶节目也中奖，
1: 是
0: 中奖体制。后来我们就单独为小薇设置了一个规则，
1: 嗯，
0: 三个星期不能重复中奖。
1: 我觉得都说少了，这时间
0: 真是。
1: 薇姐没有针对的意思啊，薇姐。
0: 来吧，说到这儿就是因为要给大家开始抽奖了。
1: 是啊，
0: 给大家三十秒钟的时间，如果您方便的情况下，打开手机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嗯，
1: 手机下载即时新闻，即时河北的简称即，时间的时，即时新闻 APP， 然后呢下载好了之后进入到首页，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的视频直播间，嗯，
0: 对，进来之后呢大家就输入三个字大蚊子，因为周五那天
1: 啊，周
0: 昨天周日嘛，周六那天，周六咱们上班来着，
1: 啊，周六，
0: 周六那天的中奖的朋友，他的名字叫大蚊子，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是回复他的名字的 ID 啊，嗯，还有精神状态良好这位朋友问到说，怎么在直播间里发文字啊，您这不就是在发吗？你这不就是在直播间里在发文字吗？
1: 对，
0: 就是这么发啊，我们就可以看到您的留言了。
1: 还是您想要来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呀，朋友，嗯，啊，精神状态良好，来这个即时新闻 啊，找到大橙子聊天室。
0: 是的，即时新闻，即是咱们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来吧，
1: 来吧。
0: 今天依然是倒数第三位朋友，
1: 嗯，
0: 中奖啊，倒数第三位。回复大文字就好，一直刷就 OK。
1: 对，
0: 我们看看哪位朋友会获得今天的奖品。十、
1: 九、
0: 八、
1: 七、
0: 六、
1: 五、
0: 四、
1: 三、
0: 二、
1: 一。
0: 哎，
1: 不会是薇姐吧？
0: 不会是小薇吧？
1: 我看着像，
0: 我看着也像。啊，不是，是爆辣蛋炒饭。
1: 哦，爆辣蛋炒饭。哎，
0: 在三个星期内有没有中过奖？看一下。
1: 看一下啊。
0: 来给屏幕展示一下，
1: 爆辣蛋炒饭，三个星期最近的一次是9月4号。
0: 九月四号，那是不是应该已经
1: 解封了？
0: 对，
1: 嗯，也一个月了。
0: 对，一个多月了。
1: 嗯，
0: 恭喜一下吧。
1: 嗯，
0: 爆辣蛋炒饭，不知道还是不是以前的地址啊？
1: 嗯。

0: 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和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秋风起，滋补食，
0: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2: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理智高营养。
0: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2: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今天跟您说到的这个茶，现在还有，大家可以回复给力来看一看。的确，现在这个季节多喝点水，喝点茶对身体也好，解解秋燥。
5: 对，
4: 而且是中国十大名茶之一大红袍，武夷岩茶的杰出代表。这款茶就是一入口，平时哪怕您不怎么爱品茶，但这一口下去也绝对会觉得好喝。茶汤是橙黄透亮的，入口顺滑，淡淡的这个盐韵就出来了，回甘缓缓在口腔散开。这个是另外金骏眉也是红茶里的珍品啊，同样是来自武夷山的核心产区，全部是出自武夷山大红袍这边的核心产区，而且是保证正宗原产地的，从产区新鲜直达到您手里，自研或者是待客或者送礼都很体面。今天是250块钱250克一大罐，只要99块钱，下单买一送一，相当于是99块钱给您发2罐，也就是1斤的这个量，还配一个精美的手提袋。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

0: 新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可以看到。
1: 嗯，是的。另外呢，今天是周一的美食日啊，我们的乐商城也给大家准备了这个可生食品质的鸡蛋，
0: 嗯，
1: 就神地五谷大马蛋，就是每一颗蛋它都印有生产日期的，当日捡蛋分级打包，然后新鲜直达到咱们的每家每户的餐桌上，经过是多道检测，无沙门氏菌，孕妈妈还有老人小朋友都是可以放心吃的啊，从养殖到分拣层层把关，全产业链可控可溯源，日常的早餐啊，做辅食啊，还有烘焙啊，哎，全家日常吃蛋选它是省心又安心啊。
0: 嗯，
1: 而且这款鸡蛋呢也是这个亚运会军运会的这个蛋品供应商，所以品质也是非常靠得住的。今天呢是一盒30枚，到手呢是39.9元，新鲜给大家发货。要说鸡蛋是这个餐桌上咱们离不开的这个主要的食材，一天可能得吃好几顿呢啊！咱要吃就得吃点好的，而且况且这个价格今天确实是性价比很高。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呢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喽。
0: 我们今天的一路上听节目就这样，稍后的时间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拜拜，
1: 明天见喽。

0: 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2027年度军民参保缴费已经开始了，今年10月10号到2027年的1月31号是集中的征缴期。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将会在10月16号在唐山市召开。市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稿，一、增设学校食品安全专节，明确校长、园长是第一责任人；二、增设网络食品经营专节，首次把直播带货纳入到了调整范围。近日，大额存单市场再添新变化，年化利率为2%的大额存单再次出现。邯郸银行、西商银行等多家银行于日前相继发布了最新公告，推出了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年化利率拜2%，20万起存。近日，浙江宁波的一场四无婚礼火了。那婚礼呢，无接亲、无婚车、无司仪、无跟妆师以及摄像师，连伴郎伴娘都没有请。新娘解释道，她和丈夫呢都不喜欢热闹，不想折腾自己，更不想辛苦爸妈。秋天吃柿子好处多，但是研究发现柿子能够加快人体的脂肪代谢，有助于平稳血压，降低动脉硬化等风险。想安全的享用柿子，注意一，不要空腹吃；第二，不吃柿子皮；第三呢，是不要过量；第四呢，一定要选熟果；第五呢，就是注意食用期限。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大风的蓝色预警信号，受到蒙古国东移南下冷空气的影响，那预计明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是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的北部、承德以及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是多云见阴，有雷阵雨到小雨，其中坝上地区是有雨夹雪，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晴。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文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听到1024乐享大讲堂。

0: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1: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2: 上课啦！
0: 有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1: 大讲堂，
0: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3: 欢迎大家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在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开讲。我们讲什么呢？那就是理财、教育、健康、法律啊，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什么都讲。那谁来讲呢？各行各业的专家会做客直播间科普知识，大家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微信互动留言，专家会随时为您解答问题。今天我们请到的是石家庄市潭沽东街小学我们的数学老师王子一，那我们也请上我们的数学老师跟朋友们来讲一讲小学数学应该怎么学呢。子一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3: 那其实说到关于学小学数学啊，因为学期中期嘛，很多的家长又开始焦虑了，觉得你看在新学期里让数学如果学不好怎么办啊，那是应该刷题呢还是应该超前学习呢，怎么样才能适应我们的新学期的节奏呢？那其实作为教育工作者，是不是您会对于就是学习和学数学这件事情有更多的这种思考呢？
4: 是的，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想说的是，小学数学的核心其实并不是学得有多快，而是有学得多深，并不是说要记住套路，而是说要理解本质。
3: 那比如说在学习数学的过程当中哈，我们经常会说数感很重要，数感又是什么？一般情况下你是怎么培养孩子们有这种数感的呢？
4: 好，数感呢其实是生活到数学的桥梁。数感主要是指对于数与数量、数量关系以及运算结果的直观感悟，其中包括数数、整体与部分、比例思维、估算能力等等。它其实决定了孩子能否灵活运用数学来解决实际问题。那咱们来举一个真实的案例。前几天的时候，我去水果店买哈密瓜，我买了两个哈密瓜，花了17元。那么请问买4个哈密瓜需要用到多少钱？其实在这个时候，数感强的孩子就会直接运用比例关系列出式子，4除以2乘17，而不是说先计算出每个哈密瓜的单价，然后再来计算总价。
3: 那比如说这个过程当中哈，我们经常会说怎么去培养孩子的数感呢？
4: 那我给大家一点建议，那就是结合生活化的场景，让孩子放到真实的问题当中和情境当中，这是非常重要的。随着新一轮的课程改革，新课标提出了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在去年的时候，新教材的发行成为了教育热点之一。新版的技教版小学数学的教材当中，大大的增加了综合与实践领域的课时比例，由原来的6年共40个课时，增加到了现在的88个课时，占比由原来的6.5%增加到了14.2%。从这个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对于教育的导向，也可以看到老师在课堂教学中的变化，更加关注学生的综合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 那比如说作为家长来说哈，在家里应该怎么做呢？
4: 其实家里的生活化场景是更加丰富的，家长可以让孩子参与到各种各样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去超市购物的时候让孩子算账，来测量房屋的面积，还有规划旅行等等。咱们举个例子，假如说假期的时候我们要去某个地方游玩，选择哪种交通方式，如果说要坐高铁，那么我们买哪个车次的票合适呢？如果说我们选好了高铁，14点15分出发，从家到火车站需要用到半个小时的时间，再加上安检、检票等时间，最迟什么时候从家出发？那么到了旅游地点之后呢？住宿、门票等等规划都可以让孩子参与进来。
3: 那其实说到了关于学习数感这件事情啊，条条大路通罗马，在生活当中、实践当中，大家就可以给孩子们去涉猎一些这种数学和应用方面的题目。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陈奕迅的《路一直都在》。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1: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4: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5: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6: 还有其他款吗？
5: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6: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5: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7: 乐享大讲堂。

0: 19:14，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我们的数学老师，跟朋友们一起讲到了孩子数感的这个培养哈。小学数学怎么学？可能对于很多家长来说都是有很多的问号的。那新的学期开始之后，目前到了学习中，那很多的孩子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所以呢，我们也请我们的这个塘沽东街小学我们的数学老师王子一老师，跟朋友们来一起说一说啊，关于孩子数感以及数学怎么学的一些话题。好，那我们这个时间呢继续请出我们的王老师。刚才我们说到了数感需要培养，那还有就是其实很小的时候啊，这个很多的这个老师就说一定要培养孩子的数学思维，数学思维。那我们所说的数学思维到底是指什么？那又应该怎么样去培养或者是让他进行升华呢？
1: 其实小学数学的难题本质上都是在考察孩子们的逻辑推理能力。很多家长有一个误区，我学数学我只需要刷题就好了，但是其实机械的刷题呢，它只能解决这种相同或者是相似的题型，而数学思维呢，总能够让孩子会解决未知的问题。在课程标准中，我们数学提供了三会的核心素养，要求学生会用数学的眼光观察现实世界，会用数学的思维思考现实世界，会用数学的语言表达现实世界。其中数学的眼光和数学的思维就是和数学的语言就是数学思维的外在体现。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是数学教学的最核心的靶向。在本学期当中呢，我知道的40中小学的数学团队设计了培养孩子思维数学作业，让学生在思维进阶中学习数学。那么数学四阶作业是哪四阶呢？在这里就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正在收听的家长、老师还有同学们可以参考和借鉴。第一阶的数学思维就是做数学题，培养数感能力。做就是通过动手操作，通过知识技能的掌握来提供孩子们的数学核心素养。关于做的内容，刚才咱们已经说过了，在这里呢就不再赘述了。第二阶的数学思维作业是画数学，来增强孩子们的数学推理意识。那数学离不开的是数形结合，数学的眼光就需要数和形的互相渗透。在小学阶段呢，其实孩子们的这个逻辑思维能力还不够成熟，更加需要借助咱们的图形帮助来让孩子直观地感知到信息，分析并且解决我们的数学问题，让他们一步一步地从直观思维逐渐发展到抽象思维。那么画数学呢，不仅能够丰富作业的形式，增加了作业的趣味性，同时呢还能加深学生对于知识点的理解。比如说啊，画形状图、示意图等等，一直都是分析数学题意的非常有效的手段。那第三阶的思维作业就是用数学题来解决实际问题。比如说咱们有一课叫做圆柱的体积，那当同学们呢理解到了圆柱体积的公式，就可以运用到实际生活当中，比如说让同学们回家之后去试一试，看看自己喝水的杯子是不是能够装满一瓶牛奶。同样，我相信在同学们倒的过程中，就会发现其实这个知识与所学的圆柱知识有关。我们还可以设计一份倒牛奶的实践探索报告，让学生在经常遇到的实际生活情境中运用新的知识，他们掌握起来也就更加的得心应手了。第四阶的思维作业就是编数学，增强模型意识。编数学呢，就是学生要在理解知识的基础之上自己来出题或者是变化例题，非常考察孩子们的数学能力。在这一过程呢，充分锻炼了孩子们的创造性和发散性的思维，是深度思考的表现。比如说，我们可以在学完周长这一课时之后，设计一道用20厘米的篱笆去围菜地，怎样围面积最大，这是一道开放性的试题。再比如说，在我们认识到亿以内的数这一部分，很多同学就觉得大数是一个难点，这个时候就可以问一问孩子们，你眼中的大数是什么样子的呢？让同学们发挥想象力，编一编，画一画，说一说，通过这些开放性的问题，引导孩子理解计数的位置和数的大小其实是有着对应关系的，从而通过这样来建立数的关系模型。
0: 那其实说到关于学习这个思维哈，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就是敏感和锻炼。那如果大家有关于孩子学数学的问题，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直接来留言啊，我们的王老师呢也会随时为您解答。

0: 到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秋风起，滋补食，
1: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0: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1: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0: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3: 喂，妈，明天我不加班，带您去体检吧。石家庄一专附属医院搞活动，只要1.99元，10几项体检项目随便挑，这么划算，给你爸也抢个名额。一家人身体健康，稳稳的过日子比什么都强。
1: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医院惠民体检，只要1.99元。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体检锁定名额。体检不会改变您的生活，而是防止您的生活被改变。团建度假遛娃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10公里溪流穿云过，在巨木镇贯通古今，宫廷家具博物馆赏明清雅迹，盐湖赏菊露营，绿野仙踪打卡，玩累了有酒店民宿别墅500间客房依山傍水。团建度假遛娃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
0: 开讲了，开讲了！唐山地区有备孕计划的夫妻注意了，
4: 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10月16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讲，免费报名。
0: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当天还有毕业姐妹分享备孕故事与干货，主任面对面答疑交流。
4: 到场即可领取户外露营车等精美伴手礼。10月16日上午9点，唐山南湖国际会展酒店等您来。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5: 这里是 FM 1024
6: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这里是陪伴朋友们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我们石家庄市潭固东街小学我们的数学老师王子一老师，跟朋友们一起来说到了关于我们的数学小学的时候应该怎么样进行学习。那这个时间呢，我们也继续把王老师请上线。那王老师可以跟我们来讲一讲啊，那我们在数学的学习过程当中啊，应该怎么样去巩固我们的基础，然后让我们的计算能力有一个精准打击呢？
1: 计算呢是数学的基石，但是很多家长朋友为了提高孩子们的计算能力，有的时候每天会让孩子做100道的口算题，但是呢孩子的错误率居高不下。其实这样呢反而会影响孩子的对于数学的学习的信心。我们可以调整为每天20道题，要求全对则奖励减少5道题，错1道题呢则加练同类型的3道题，并且一个月之后，我们从正确率的70%要提升到95%。我们数学计算能力的培养的核心是少而精和场景化。那同样呢，在这里给大家2点实操建议，就是要计时训练。通过限时训练呢，可以触发孩子们的这个大脑快速的运转，锻炼神经的反应速度。那同样呢，计时的压力也可以要求孩子们集中注意力，排除外部的干扰，专注于口算的任务，更有利于提高专注力，使孩子在其他的学习和活动当中也能够更加的专注。那同样呢，在口算的时候还需要迅速的去分析数字之间的关系，巧妙地运用运算技巧，比如说我们学过的凑整和拆分等等，这些都有利于培养逻辑思维能力，敏捷思维与数感，提高对于数学问题的敏感度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二点就是要教给孩子验算的习惯，特别是要运用这种逆运算的验证结果。比如说我做了一道减法算式题，那么我就要运用加法来进行运算。如果我做了一道除法算式题，那我就要用乘法来进行验算。验算呢，不仅能够减少失误，来确保正确的答案，培养严谨细致的学习态度。验算的过程中，同样也是学生用到了逻辑推理能力，来强化学生对于数量关系的理解。这种逆向的思维有助于学生打破常规的思维定式，可以从不同的方式来思考问题，从而提升思维的灵活性。
0: 那其实说到了关于这种精准打击，我们觉得还是以这种多练呀、多验算呀为主。那我们说到像计算的时间，包括我们说验算的习惯都是很好的，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思维提升哈，那我们怎么从这种网络知识到我们的解题策略呢？
1: 其实数学知识它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点，而是一张能够互相关联的网。只有将这些知识编织成一张四通八达的知识网，才能够真正的打通学习的任督二脉。我们其实经常遇到过这种的情况，说出来大家肯定也特别有共鸣，就是咱们的孩子学到某一节知识的时候学得很好，作业都会做，但是呢当学完这一个单元或者是一学期结束，我们在期末复习的时候，老师会要求大家做一些综合性的题目，这个时候呢孩子就会总是出错。其实这背后的原因就是这些零散的知识点没有在孩子的脑海中形成网络，顾此而不顾彼，不能够融会贯通。在这里呢给大家提一点建议，那就是我们要构建一个知识树。当每学完一个单元之后，我们可以利用思维导图来梳理知识点。比如说我们分数这个单元，在梳理的时候可以包括分数的意义、性质、加减乘除法，还有应用题等等。那再比如说呢，我们以后会学到形状，学到平行四边形的面积的时候，我们可以联系长方形的面积公式长乘宽，从而推导出平行四边形的面积是底乘高。那么我们再通过割补平行四边形来推导三角形和梯形的面积，形成图形转化的思维框架。
0: 那其实说到这儿啊，还有就是我们要有很好的这种习惯的养成，因为我们经常会说哈，一二年级包括三年级都是应该好好去培养习惯的。那我们其实说到这个习惯的养成，一般情况下咱们都是怎么培养的呢？
1: 其实我觉得吧，这个好习惯比智商是更加重要的。那我总结了以下4点。首先第一点呢，就是课前预习的习惯。预习是数学学习的前奏曲，提前的我们来浏览一下教材， 标注出自己在这个教材当中有疑问的地方，带着问题来听课，能够让学习更加有针对性。比如说在预习等式与方程的时候，我们可以尝试着先理解方程的基本概念，等到了课堂上之后，我们再来深入的探究，学习的效率就会大幅度的提升。第二个就是课堂专注，全神贯注的学习是数学的秘诀。我们在数学课堂上要积极的与老师互动，并且呢及时记录我们数学当中的重点以及难点。第三个就是要课后的复盘，复习呢是知识的加固器，每天我们其实可以花费十分钟的时间来回顾一下当天所学的所有数学知识，就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今天数学课上我们学了什么？第二个问题，这个学的内容我们有哪个地方是没有懂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如果这些没懂的地方，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方式来解决？第四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好习惯，就是错题的整理。我们整理错题呢，就可以很好的提高学习数学的能力，分析错误的原因，从而总结解题的方法，定期回顾，反复练习。那相信呢，我们下次再遇到同类型的问题，就能够非常简单的迎刃而解了。
0: 那也希望大家呢，在我们王老师的提点下哈，孩子都能够有一个良好的数学习惯。我们先来进一段音乐风暴。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3: 意气风发的少年，用温润又略带颗粒感的嗓音唱出爱恋中的陪伴与相随，轻快古典与和谐分解，像细雨打在午后的枝叶，带来微微清风。特别推荐理由：清新明朗，疲惫生活的解药。曾舜晞，清风微微。

0: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5: 乐享大讲堂。

0: 19:48，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我们潭固东街小学数学老师王子一老师，跟朋友们讲到了关于小学数学的学习。这个时间呢，我们也继续把王老师请上线。那我们一起来讲一讲啊，其实我们在小学数学学习的过程当中呢，也会有一些误区，能不能给大家提提醒呢？
1: 好的，其实数学的学习呢，经常会有三大误区。第一个就是超前学习的陷阱。很多时候一到了假期，这家长们看到孩子的数学书，一翻内容觉得好难，就开始焦虑，然后怕孩子学不会，就会给孩子去报先修班。不可否认呢，其实超前学习有一定的益处，但是呢，同样它也存在着陷阱。如果说孩子的基础不牢固，那么将会地动山摇。知识可以超前，可是思维是没办法跨越的。超前学习时呢，进度是比较快的，学生他可能只是单纯的记住了知识以及公式，但是对于这个概念却并不是很透彻，而且呢，跳过了正常的学习顺序，可能有的时候会导致了知识不成体系。另外呢，超前学习可能会造成孩子的学习兴趣受损，影响课堂学习等局面，造成一种假会的现象。我在先修班学过了，所以这个知识我已经会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规避这种超前学习的陷阱。第二个就是盲目刷题的危害。其实刷题并不等于提升能力，就像我刚刚说的，为了锻炼孩子的计算能力，每天让孩子做100道口算题，久而久之呢，孩子的计算能力反而降低了。那是因为孩子会厌烦这种单一的固化的行为。那高质量的刷题其实呢，应该注重的是一题多解和多题一解。我们以鸡兔同笼来举例，当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方程法，也可以用假设法，还有一种趣味的方法叫做抬脚法。无论哪一种方法，只有我们知道其背后的本质，才算真正的掌握。第三个误区就是忽视非智力因素。其实数学学习呢，不仅仅是智力的比拼，更往往是心态的较量。有的时候孩子可能在学数学的时候动力不足，兴趣培养受阻，意志薄弱，或者是产生一些畏难情绪，粗心和马虎等等问题，这些其实往往比不会做更加致命。所以我想说，无论是老师还是家长，我们都要重视智力因素之外的因素。必要的时候，我们要为孩子提供一些情绪价值，让孩子学起来更加的轻松，更加的快乐，更加的稳定和高效。
0: 那其实我们说在学习数学的过程当中，它也是一个日益积累的过程哈。就像我们说到这个跟写字一样，今天写一个对了，明天写一个对了，然后慢慢我们就会写出一个不错的一段话，然后慢慢就能写出一篇文章。那有没有给一些家长的行动清单呢？
1: 那首先希望各位家长朋友们，我们要降低焦虑，来关注学习的过程，不要紧盯着分数。其实说实话，孩子一次考试没有考好是非常正常的，我们应该转而去关注孩子每天的作业是否都会做，是否都做对了。其实作业是最直观，最能有效地反映出孩子在学校的学习成果的。如果说当天孩子的作业完成得非常轻松，那么说明今天的学习内容孩子其实听懂了，掌握得很好。如果说这一天孩子写作业的时候有点吃力，这个时候就要帮助孩子来及时回顾，及时复盘，看一看我们问题究竟卡在哪里，及时疏导。
0: 那其实讲到了关于孩子们的这种学习，那除此之外，像我们在学校的时候要有一个很好的学习环境，可能回家之后就没有了，但是在家里其实我们也可以布置这样的一个学习角落，对不对？
1: 对，我们可以在家中布置一些数学角，我们可以放置一些计时器啊、钟表啊、草稿本啊等等工具，可以随时随地的让孩子动手实践。我们同样呢，也可以摆放一些数学科普的书籍，几何图形的拼图和积木等等，能够让孩子在闲暇的时候自主探索，从而来激发学数学的兴趣。
0: 那其实讲到这儿，希望呢家长和我们的老师都是同频的，因为我们的心都是一起使啊，就是让孩子们爱上数学，学好数学。稍后的时间会是由我们的主持人明媛带来的依然动听。今天我们先聊到这儿，王老师，咱们下次再见。
1: 好，谢谢。

0: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0: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0: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0: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3: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0: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3: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0: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3: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这一整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那今天夜间呢，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阴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其他地区阴转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平原中南部的部分地区有雾。明天白天，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多云见阴，有小雨，其中坝上地区有雨夹雪，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逢。

毛不易的一首《叮咛》。海角天涯也许，得意失意也许，怎么都别忘了一生平安的叮咛。到了一定的年龄啊，你就会明白那句平常的叮咛里到底藏着多少爱与牵挂。旋律淡然舒缓，歌词呢带着沉淀的故事感，毛不易低声诉说式的唱腔带我们熨平回忆里的所有褶皱。他并没有使用过多的技巧修饰，而是以质朴的声音传递出了歌曲内在的张力。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于蔡淳佳，《回家的路》。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秋风起，滋补食，
4: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3: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4: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3: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6: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

刚刚分享到的声音来自于伍思凯的一首《五月光》哈，这首歌其实很多人在第一次听到的时候都会觉得它很有一种自由感。那这是伍思凯呢有一次在希腊旅行的时候收获的创作灵感。前奏当中清脆又富有颗粒感的弦乐拨奏呢，模拟了希腊民间的乐器的音色，它瞬间就能够带我们呢进入到那种地中海式的浪漫氛围。那么五月光呢也是跳出了苦情歌的框架哈，将热烈的情感表达的浪漫又潇洒，月光一般的这样的一种灵动的气质哈，真的是营造出了一种很畅快很自由的感受，所以每次在听的时候都会觉得心情很舒畅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郑秀文《终身》。

自于郑秀文的一首《终身美丽》。当年唱这首歌的时候呢，郑秀文自己正经历着事业和身体的多重压力，长期陷入极端减肥的焦虑之中，后来呢患上了抑郁症。有整整三年的时间，郑秀文淡出了公众视野。等到她重新站上演唱会的舞台，再唱起《因有自信所以美丽》的时候，这句歌词已经不再是电影角色的台词，而是她讲给自己的人生答案。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远。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可以在线收听节目。杨培安，我相信。

0: 钱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0: 喂，健康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0: 喂，亲人，你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0: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2: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0: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4: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4: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6: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5: 还有其他款吗？
6: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5: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6: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7: 这里是 FM。河北音乐广播，
8: 音乐
7: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9: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0: This is hit music。
11: 苏打绿的原作，王婉之填上粤语歌词，静静唱出那些无法言说的温柔与伤感。王婉之独有的空灵气质与丰富情感感动无数乐迷，被誉为近几年最出色感人的粤语歌词。特别推荐理由：跨语言改编的典范，年度催泪天花板。王婉之，我好想你，一一。

0: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一零二四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
1: 其实也动听，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品冠，这首歌叫做《哄我入睡》。品冠这首歌呢，也的确是每一次听都会觉得，内心非常的温暖哈，被温暖的那样的一种情绪包裹着。那这首歌来自于整整20年前，也就是2006年，品冠和阿信合作的抒情歌《哄我入睡》。前半段呢写失恋后的状态，后半段描写的是遇到对的人之后那种从阴天转到晴天，把所有孤单都消灭的美丽心情。那品冠温润醇厚的声线呢，真的是带给听歌人满满的治愈感。过了整整20年啊，《哄我入睡》依然是许多人的深夜单曲循环。我们来听这首品冠《哄我》。

0: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1: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0: 具体该怎么领呢？
1: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计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0: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计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1: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秋季护肤

0: 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 怪不得你眼周水呢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1: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哪里爬山不用爬，顶山迪山云顶啊，海拔1200米，俯瞰群山，电瓶车索道直达山顶，真人 CS 丛林对战，七彩花草，还有刺激的山顶滑板车，一票畅玩。21摄氏度山峰配云海奇观，石家庄周边最飒的秋日冒险，顶山迪山云顶等你来。
0: 开奖了，开奖了！唐山地区有备孕计划的夫妻注意了，
2: 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10月16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讲，免费报名。
0: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当天还有毕业姐妹分享备孕故事与干货，主任面对面答疑交流。
2: 到场即可领取户外露营车等精美伴手礼。10月16日上午9点，唐山南湖国际会展酒店等您来。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4: 雨过天青云破处，
5: 天真下的雨，而我在哪里？
4: 昨夜星辰，昨夜风，
5: 发边缘风该走走。
4: 人生若只如初见，
6: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
4: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品读歌词印象。
7: 今天的歌词印象这个环节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的是叶一茜的一首《像看花一样看你》。刚刚过去的9月呢，叶一茜推出了经过多年沉淀的温柔抒情作品《像看花一样看你》，把暗恋者的克制心态写得格外动人。歌词创作呢，有一种怀旧气质，让人想到了上世纪的80、90年代的情歌。歌词的文字呢，非常的简约，但是对心理活动的描写又非常的细腻灵动。像看花一样远远望着，倘若经过就会错过，能否让我慢慢的走着。这首歌呢，准确表达出了那种不打扰的温柔。不是所有的喜欢都一定要说出口，不把心动变成对方的负担。生命中有如此美丽的经过，也是一件美好的事。

是来自于陈楚生和陆虎的一首《给从前的自己》。前奏诺基亚手机铃声响起的时候，多少人的青葱岁月也跟着回来了。年少时，我们给未来的自己写信，写下的都是憧憬。现在的我们写给从前的自己，写下的是生活最真挚的感悟。少喝酒，多少熬夜，多看书，要相信当下的最好的你。那些我们年轻时不懂的，时间终会让我们领悟。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张靓颖，我相信。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4: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5: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5: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四气象播报。
1: 大家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整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阴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其他地区阴转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平原中南部的部分地区有雾。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多云见阴，有小雨，其中坝上地区有雨夹雪，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0: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1: 河北音乐广播，
0: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这是来自于张国荣的一首《为你钟情》，为你钟情，倾我至诚，请你珍藏这份情。虽然这是一首编排非常非常简单的歌哈，但是它却传递的是最真切的深情。爱应该是专一、赤诚、长久的，这也是我们对于爱情最美好的期许。在张国荣的数十场演唱会上呢，《为你钟情》这首歌始终是他的保留曲目，哪怕时隔几十年再听哈，依然能够被那份毫无保留的钟情深深打动。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阿令 PS 我爱

0: 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挑风体，滋补食，
4: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3: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理智高营养。
4: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3: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5: 拉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6: 哎呀，今儿这么冷，你咋还穿这么少，还敞着怀？
7: 嗨，我扛冻呗。
8: 哎，对呀，为什么有的人怕冷，有的人就扛冻呢？
7: 这还用问？那肯定是瘦子怕冷，胖子扛冻呗。
8: 人身上的肥肉啊，的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保温作用，但是身体里的白色脂肪细胞自身几乎不能产生热量，只有保暖没有产热，这相当于没装暖气的房间，墙体再厚用处也不大。
9: 对，
8: 而身体壮实肌肉多的人相对更扛冻。另外，长辈们常说的身体虚的人更容易怕冷也有一定道理，像患有低血压、缺铁、缺钙、甲状腺功能减退等这些健康困扰的人，会使代谢水平降低，产热难，也就更容易怕冷了。
10: 哎，我还听说一种说法，北方人怕冷，南方人扛冻。
8: 有人说我们北方人有了暖气，到了冬天连出门都不愿意，但其实从基因的角度来讲，世界上的北方民族天生确实更扛冻，而且扛冻能力是一定程度上可以练出来的。这和体内的棕色脂肪有关，它不仅不会让人长胖，还能高效产生热量，让你扛冻的同时还能消耗体内的白色脂肪，这是一种能帮你减脂的脂肪。增加它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暴露于寒冷环境中。有时实验显示，在19度的环境里不盖被子睡觉，1个月之后，测试者的棕色脂肪体积增加了42%。哎呀，躺着也能瘦的方法终于找到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11: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最爱的人伤我最深，来自张惠妹和张雨生。这是张惠妹出道以来录制的第一支正式发行的单曲。张雨生呢，亲自担任了歌曲的制作人、和声编写，全程手把手带着这个毫无录音室经验的新人完成了录制。多年之后呢，阿妹回忆，当时录制呢，她真的是紧张到不敢大口呼吸。张雨生呢，就鼓励她要放开声音，大胆唱。正是这首对唱情歌，让张惠妹在华语流行乐坛留下了自己的名字。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来自 JJ 林俊杰修

俊杰的一首《修炼爱情》，修炼爱情的悲欢，我们这些努力不简单。林俊杰呢，用这首歌记录了一段令人心痛，却也教人珍惜青春这样的一种情歌的模式哈。那些哭过、痛过、为一个人养伤的经历都不是白费的。把泪水呢熬成，把快乐熬成泪水，本身就是一种勇敢。每一次爱都是为了让下一次爱更成熟。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我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欢迎您持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徐佳莹寻人启事。
1: 让我看看你的照片，究竟为什么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秋风起，滋补食，
5: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4: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5: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4: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这里是 FM124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在这里，
6: 有你更精彩。
4: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弗雷德乐队是由来自欧洲和美洲的音乐人组合而成的外籍乐队，他们因为共同的音乐梦想走到一起。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他们热爱音乐，更热爱中国文化。一首法语版的《因为爱情》让很多人认识了他们。

0: 今天是2024年李宗盛几十场演出的最后一场。
1: 何时？
2: 1999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
1: 何处？
3: 北京，我来了。
1: 何种情愫？
4: 上海，我回来了。
1: 我和你一起打开那张时光里的音乐地图。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特别策划，那些年，那些歌。
5: 今天我们在那些年那些歌环节当中分享到的声音，那来自于戴佩妮这首《往前飞》。2005年的5月呢，戴佩妮举办了出道以来的首场个人售票演唱会，玩疯了。她把那年推出的新专辑里的多元曲风也全部带到了舞台上，完成了从录音室创作人到舞台唱将的重要跨越。这一年的戴佩妮呢，用一张完全突破自我的专辑，交出了职业生涯很有分量的成绩单。那么这首《往前飞》是一首治愈抒情歌，佩妮呢用松弛却坚定的唱腔，把失恋之后的自我和解唱得格外动人。往前飞，来自戴佩妮。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挑风蹄，滋补食，
5: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4: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理智高营养。
5: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4: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0: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是来自于张信哲，有个人想我就好，一首把淡而悠长的中国风韵味藏在流行抒情框架里的作品。其实不论是词曲编曲还是张信哲的演绎，情感表达都是东方式的含蓄克制与温柔，把被月光拥抱的细碎温暖慢慢的铺陈，包裹住了听个人心头的忧伤。时间走到了21:54，感谢大家2个小时的陪伴和分享，我是明媛。整点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星光漫摇吧》。明晚的20点，我们继续老歌之约，祝各位晚安。来自于郭靖和韦礼安，《风景就曾谙》。

0: 扁鹊有云，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秋风起，滋补食，
0: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0: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谁分享了夜的风景？谁分享了夜的声音？音乐包裹着星空下的城市，静心聆听。

好了，10:05，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每天我们一起分享2个小时的节目。大家好，我是若曦。很多时候我们需要自己找到轻松前行的方式啊，那么减少不必要的负担就是我们首先要去学习的。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留言探讨，在微信找到公众号河北音乐广播留言给我们。

太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让你心情再醉一场。

好了，10:17，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每天晚上10点，我们一起分享2个小时的节目。那么很多时候呢，我们注意总是会被分散啊。那有的时候让我们很疲惫，但是又没有什么进展。所以说呢，专注其实也是让我们走得更加轻松的一个思维方式。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太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让你心情再醉一场。

好了，10:40，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每天我们一起分享2个小时的音乐时光。您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音乐继续，周杰伦《断了的弦》。

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59。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谁分享了夜的风景？谁分享了夜的声音？音乐包裹着星空下的城市，静心聆听一个声音。FM 一零二四，星光漫游吧。

好了，11:05，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晚上10点开始，我们一起分享两个小时的节目。您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给我们。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爸，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夜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1024河北

11:19，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每天晚上10点，我们一起分享2个小时的节目。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希望减少内心的负担，其实还是要培养一种活在当下的思维方式。过去的纠结并不重要，未来的阻碍还没有确定，有什么目标立刻就行动，问题和焦虑自然就会越来越少。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3: 更精彩。
4: 太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让你心情再醉一场。

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夜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FM 1024和

11:52，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每天我们一起分享两个小时的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陪您到这儿了，明天晚上10点我们不见不散，欢迎您继续锁定河北音乐广播接下来的内容。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59。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在这里
0: 有你。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在这里
0: 有你。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59。

0: 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深夜总会让我们感慨，为何黑暗如此漫长。其实日月已经开始了新的变更，只是舍不得结束这里的点点深情。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我们第一首歌听到了这首陈洁仪的《天冷就回来》，秋天就是一下子就明显起来的。车子驶过，落叶在跳舞，我们已知秋。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四季流转，总该有那么一些日子慢下来，卸下一身的疲惫。爱乐团，《秋天的童话》。

0: 小船和金志文带来的一首《好男人》。
1: 有姑娘可能说，四十不惑三十而已，我卡在中间困惑不已。哎，真的，你怎么想这事儿呢哈？真的不是任何结了婚的男人都是好男人，所以你可能真的避免了一个风险，也不是没有结婚的男人就不是好男人，所以你多了一个机会。还单身还渴望婚姻的姑娘，往前走吧，先对自己好一点，这非常重要。然后你就溜达着，不小心就等到那个好男人了，或者只是一个久别重逢。刘若英，原来你也在这里。

最近呢，某热播电视剧提了一个问题，说喜欢是可以控制的吗？你觉得呢？喜欢可能对于有些朋友来说，连缺点都变成可爱的。所以呢，真爱不是到底有多么欣赏他的优点，而偏偏就是可能你有多么的能够包容他的缺点，对吧？听听张学友的《真爱》，在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

0: 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2: 更精彩。
0: 像大地遇见春雨，像伯牙遇见子期，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3: 伍思凯的从艺之路呢，是始于80年代中期的民歌餐厅。那个时候的台北民歌西餐厅，那是很多音乐人梦开始的地方。年轻的伍思凯抱着吉他，在昏黄的灯光下唱着别人的歌，偶尔呢也会唱唱自己写的歌。正在这样的场合下，他遇到了生命当中的第一位贵人，就是制作人陈复明。陈复明觉得伍思凯是个人才啊，要把他引荐给点将唱片。陈复明呢就帮伍思凯争取到了发专辑的机会。1988年，伍思凯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爱要怎么说》，正式开启了职业音乐人的生涯。陈复明呢，后来还帮助伍思凯筹备了15场校园演唱会，让年轻人对这个新人有了最初的了解。爱的钢琴手。

许巍的完美生活，哪有什么完美生活，而确实有一种相对积极的生活状态。当突然发现自己变得自信有趣，在乎未来，你就知道那个积极的自己还在。对，没有完美生活，却有更好的自己。周笔畅，最美的期待。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3: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4: 1024

逊在这个世界相遇。秋去春来，海棠花开，你在梦里，我不愿醒来。这样的感觉可能很多朋友都遇到过吧，你梦到了你想念的人，在梦

里面你们还和曾经一样，一起过节，一起吃好吃的，聊好笑的事，温馨美好。你多么不想醒来，梦里就跟真的一样样的，而做梦的你在梦里也知道这是一场梦，但是即便是这样也愿意就这样梦着梦着梦下去。张韶涵，梦里花。

想念这个事情呢，其实是很任性的。梦里可以想念，风起时也想你。陈楚生，风起时想你，继续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生总有太多滋味，而老歌保存住了太多的人生况味。谭咏麟，一首歌，一个故事。最后一首歌我们交给尤克里林吧，带来这首《少年游》，也感谢您的陪伴。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耶、yeah!。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
1: 欢迎您在早上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0: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省气象台。

0: 前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受到蒙古国东移南下冷空气的影响，预计今天白天张家口还有承德西部、保定的西北部还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张家口的北部还有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为多云渐阴，有小雨，其中的坝上地区还会出现雨夹雪，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转晴。很明显的会感觉到今天早上出门这天比昨天要更凉要更冷一些，因为石家庄昨天下了一场小雨，雨后有降温，所以听各位呢，在今天早上出门早的朋友，包括晚归的朋友，多加一件外套。
1: 是的，早上的时间啊，早安奶茶有奖打卡，一睁眼就来抽奖吧。每天我们都给大家送奖品，今天照样是黄金小马和超长蛋挞。如果您中奖了，接到主播麦迪的神秘来电，两个奖品您可以二选一的。怎么来参与抽奖？每天来参与答题，您就自动进入到我们抽奖池了。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您现在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您就能看到今天的题目两张图片。今天的两张图片，请您猜一猜它们分别是什么。和现在的天气挺应景的，因为挺冷的，大家都得穿厚衣服了。
0: 对，
1: 这图片里边啊，两个东西都是厚衣服，但是属于两个不同年代的厚衣服、啊、
0: 是的，是两个不同年代的人们穿着的取暖的这个服装啊。然后呢，图一呢，一看这个图片就特别有年景了，尤其是它的这个配色和它那个衣服上的那种款式和褶皱，是吧？这个衣服有一大特点，就是我记得80、90后小的时候啊，不光是小孩穿这样的衣服，就是有一些大人也会穿这样的衣服，以至于我当时很好奇的是，穿这衣服你一般都怎么上厕所呢？上厕所是一件特别麻烦的事，穿这衣服，尤其是到了冬天，天又冷，上厕所又冷，所以但是这个衣服又很厚实，到了冬天的时候，好像那会儿家里会点手艺活的老人呢，都会给家里面大人小孩坐上这样的取暖的衣服来穿。
1: 哦，现在看这衣服我就想，小的时候穿着这衣服怎么能迈得开步呢？就感觉太厚了，简直是、啊、
0: 穿上它之后增重10斤，一点问题都没有。
1: 你看现在吧，讲究又轻又暖，那个时候吧，这又觉得越厚越暖和，所以衣服都特别笨重，特别厚重啊。今天跟您猜的这两张图片，我觉得第一张图得是好几十年前的朋友们穿过的啊。
0: 是的，
1: 您可以看一看您小时候穿没穿过，谁给您做的呀？一般家里边会有这么个人啊，来做这衣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能看到图片，在页面评论区直接留言就可以答题了。当然，您也可以看到别人的答案哈、啊，直接来留言，自动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每天选取一位幸运听众，送出奖品。一边答题互动，我们一边刷新一下7点钟的资讯来了，请接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增设学校食品安全专节，明确校长、园长是第一负责人，增设网络食品经营专节，首次把直播带货纳入到调整范围。
1: 根据市场监管总局的消息，今年八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 161.32， 较七月上升 2.45 点。
0: 继续我们来关注今年前三季度广州白云机场旅客吞吐量6702.9万人次，同比增加 9.7%， 反超上海浦东，重回全国第一。
1: 再来关注到消费方面的消息，按照成品油的调价规则，下次油价调整的将会是在10月15号的24点进行。机构预测，本轮下调的概率很大，有望终结此前三连涨的行情。
0: 再来看近日大额存单市场再添新变化，年化利率为2%的大额存单重出江湖，邯郸银行、西商银行等多家银行于日前相继发布了上新公告，称推出了3年期的个人大额存单，年化利率达2%，20万。
1: 10月11号，为了庆祝郑钦文中网夺冠，霸王茶姬宣布12号全场饮品买一送一。随即呢，霸王茶姬小程序崩了的话题引发了热议，因为郑钦文呢也是霸王茶姬的品牌代言人，说这个霸王茶姬在这个11号的时候，官方小程序因为流量过大出现了崩溃，不少用户反映无法正常下单。
0: 继续我们来关注行业变化，从苹果供应链方面获悉，苹果公司结构性调整2026年秋季手机新品订单，对 iPhone 12加单 30%， iPhone 18 Pro 系列总订单量未变。
1: 全球内存与存储芯片短缺正在给游戏行业带来严重影响，微软、任天堂与索尼均上调了自家游戏主机的售价，以此来抵消元器件成本上涨，而涨价呢，直接造成了销量大幅下滑。数据显示，八月份游戏硬件销售额同比下滑15%，创下了13年来八月的最低销售效果。
0: 继续我们来关注人物，据媒体报道，360创始人周鸿祎近日在室内抱石攀岩的时候，从约3米高的地方失手坠落，导致左膝粉碎性骨折，未来2-3个月所有的出差和外出活动全部取消。
1: 我们把目光转向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到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近日呢，蒙古国发生草原火，10月9号至今不断向内蒙古边境线蔓延，目前呢，内蒙古2000余人正在堵截，截止到11号的晚上9点，火灾堵截任务仍在进行，目前大火暂未蔓延入境。
0: 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到能源停火状态，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
1: 韩国警方数据显示，过去4年当中，韩国低龄未成年人盗窃案件数量增加了约76%。警方和专家认为呢，这一趋势与无人商店数量激增有关。
0: 再来看昨天 NBA 总裁近日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 NBA 正在与威尔胜联合研发一款安装芯片的智能篮球，最快明年将会在比赛当中利用这项技术来辅助裁判的判罚。
1: 我们来关注一下文娱方面的消息，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脱口秀新用户占比达68.4%。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脱口秀主题专场类的演出票房同比增长244.7%，观演人次同比增长190%。
0: 再来关注去哪儿网的旅行数据，国庆假期凤凰传奇演唱会带动济南相关商圈酒店的预订量同比猛增12.8倍，拉动济南全市酒店预订增长65%。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体验经济市场规模为19.67万亿，预计2035年将达到59.66万亿。
1: 根据猫眼专业版的数据显示，截止到11号，2026年年度总票房突破了310亿元。《飞驰人生三》《欢迎来龙餐馆》还有《功夫女足》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
0: 当地时间10月11号，第18届卢米埃尔电影节向中国演员章子怡颁发首届荣誉成就大奖。
1: 早上起来7:08，送上这个时段的早安心语，长久的感情一定是双向奔赴，记得对方的生活习惯，在意对方的感受，遇到分歧时愿意理解和倾听，真心不只是一句挂在嘴边的承诺，而是藏在平淡日子里的关怀。愿您善待每一份付出，珍惜每一段感情，在共同的努力当中能够相互滋养，绽放光芒。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6: 秋雨绵绵，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金色舞会。落叶之秋，微风徐来，让所有美好不期而至。FM102.4，河北音乐广播，与你相逢，在秋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七点一刻啊，早上出发，大家这个一定加件外套，而且我觉得离穿秋裤也不远了啊。
1: 是，今天早上这起来这气温呢，昨天下了一天雨，感觉比昨天还要冷一些。
0: 嗯，
1: 那今天我们猜到的这个早安奶茶的两样东西，其实就是跟取暖穿戴有关系的。我们这两张图片呢，是也是横跨了几十年吧，两代人咱们穿戴取暖方面的装备。图一呢就比较复古一些了，一看这就是老早之前的一种老式的穿戴穿搭了。那图二呢，你看它那个颜色是吧，图二上面还有一按钮，就感觉比较有科技感一些、它也是一个现代的这么一个有点黑科技的取暖装备。
0: 哎，我觉得第一张图片啊，就至少要70后80后，可能部分90后小时候是穿过的这个款式。哎，你说那会儿怎么做到全国统一的都长这样？
1: 样式差不多，但是家里边那个颜色就不一样了，有绿的，有红的，有蓝的。家里有什么布，那会儿大人就用那个布啊，就给你做什么样颜色的。
0: 是的，你看你是不是由这个小油这位朋友说了啊？手机尾号8790，他说第一张图小时候上学啊，冬天一定会穿的。说那会儿我记得教室里面还生炉子呢，特别冷，你必须得穿这种厚衣服。说第二个我还真有一个类似的，但我看你们第二个应该是一条裤子哈，有黑科技的。说我有一个类似的什么呢，围巾。
1: 哎，
0: 对对对，有类似的围巾，而且我记得多年前我们乐商城还卖过那个围巾。
1: 对对对，
0: 它也是有这种黑科技的，有一个按钮，你按完之后慢慢的它自己就变热了，变暖和了啊。
1: 冬天有一个能够自加热这么一个东西，太幸福了。

0: 3747这朋友说到一个痛点，就是第一张图片我能猜到是什么，说我看到它上面那两个袋那个款式、我就能猜出来，说我上小学的时候穿过这东西，说我的痛点是腿迈不开。然后手机尾号1749这朋友说，第一个我也穿过，我的痛点是上茅房的时候不方便。这都是小时候的痛点是吧？
1: 是的啊、但第一样是真暖和呀。你说原来也没有什么 K 科技，也没有什么、自助加热这样的
0: 功能，也不讲究什么显不显胖是吧，都那么穿那会儿哈。
1: 对，
0: 一到了冬天都很臃肿。
1: 你还没说呢、穿这个是挺臃肿的，底下那棉鞋、以前你还记得咱们穿那个棉鞋、那会儿也不讲究什么男孩女孩男生女生、怎么厚那个大黑色的那种棉鞋，
0: 那怎么不讲究，我们女孩是紫红色的、我记得是那种条绒的那种面料的、
1: 对
0: 灯芯绒的，然后紫红的、上面还有点点，
1: 以此来区分男女。
0: 是的，
1: 大家都暖和就行了，
0: 主要主打一个厚重和暖和。所以今天猜的这两样东西您能猜出来吗？您听我描述是不是大概也能猜出来您小时候有没有穿过啊？这两张图片不同年代的两个取暖工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赶紧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页面评论区答题自动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一边答题一边刷新一下身边消息吧。进入到省内资讯，
1: 请接收。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时政民生相关的消息。2027年度居民医保参保缴费正式开始了，今年10月10号到2027年1月31号期间是集中的征缴期。
0: 再来看2026年京津冀冬小麦播种以及冬前管理技术建议发布。据气象部门预测，整体上京津冀地区冬小麦越冬前气温偏高，热量充足，大部分地区出霜日期较常年偏晚2到4天，是有利于冬前生长的。
1: 第三届京津冀老字号博览会将于10月30号至11月1号在雄安会展中心举办。
0: 再来看出游方面，石家庄新增一条航线，10月25号起，东海航空开通石家庄中转无锡到深圳的航线，每周1、3、5日直飞，出行探亲游玩也多了新的选择。
1: 10月11号到10月31号，石家庄洪崖谷景区面向人民警察、消防救援人员免通票。
0: 再来看考试，2027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报名即将开始，将会在10月20号9点开始，到11月3号17点结束。
1: 招聘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石家庄站职业技能人才专场招聘活动，将于10月31号。9点至12点在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北苑广场启幕。
0: 河北中医肝病医院近日招聘影像科医师、中药师，即日起应聘者可以通过猎聘或者58同城直接投递简历。
1: 石家庄市供热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招聘劳务派遣人员，即日起到10月14号，也就是明天啊，登录石家庄国京人才服务网报名。
0: 再来关注文体方面，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参赛人数、赛事规模创历史新高。那截至目前呢，一批有潜力的青少年运动员在开幕式前进行的比赛当中崭露头角，共有36人次打破20项省纪录。
1: 我们再来关注日前的河北舞剧《颜真卿》，非常棒、非常精彩的一个舞剧。荣获了首届中国舞蹈年度大赏优秀剧目。
0: 再来关注健康，秋天吃柿子啊，这比较应劲儿的水果啊，吃柿子好处也很多呀。研究发现，柿子能够加快人的体质代谢，有助于平稳血压，降低动脉硬化的风险。想要安全享用柿子，要注意不能空腹吃啊，还有就是柿子皮不吃，不过量，要选熟透了的柿子，还有就是注意食用期。
1: 刚才说到了今天的天气还会有这个雨雪，尤其是我省的北部地区今天有雨夹雪，气温会进一步的走低。那么一场秋雨一场寒，这是断崖式的降温，这属于啊，出门你会感觉真的挺冷的，打个寒颤。刚新华说这恨不得现在把秋裤都穿上了，没错，现在也得提前储备冬日的温暖了。而且现在温度一下降呢，这衣服价格蹭蹭上涨，尤其是应劲儿的这个冬款的。不过别担心啊，我们今天品牌价格质量都在线的北面羽绒服继续来补货了。北面羽绒服之前我们是一直处于乐商城销量榜的 top one， 那么现在呢，我们再来补货，短款原价是2900多，现在到手699，长款也划算，799。而且呢，这种厚实扛冻又百搭的羽绒服本来它就是秋冬人手的刚需，碰上说冷就冷的天，你套上就走也非常的省事。

0: 好看，同时真保暖呀，一步到位。那等到天气再冷一点的话，不仅库存难保证，价格还会上涨。所以今天这个价格呢，也是我们的选品小伙伴跟供货商磨了半个月才谈下来的，趁着优惠拿下，穿上绝对是香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可以来回复给力二字来去下单锁定这波温暖。
1: 哎，是的，北面羽绒服啊，户外装备领域的王者。这衣服其实不光冬天断货，一年四季它的销量都特别好啊。首先就是填充的是高品质的鹅绒，700高蓬松度，含绒量高达80%以及以上，充绒量呢也是超过了200克，所以说哪怕说零下十几度的极寒天气，你穿它也都不怕冷。
0: 嗯，
1: 这一次呢库存给大家备足了，14个颜色可选啊，纯色拼色全都有，短款长度是到这个腰的位置啊，盖住屁股，然后长款呢是直接从脖子盖到小腿儿，哪怕你是去东北啊，就跟披了一个棉被一样，就给你满满的安全感。奥莱仓直发短款699带回家，加100块钱可以拿下长款，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就可以在秋冬季节拿下这件北面羽绒服了。
0: 你看现在这衣服多好啊，就是又轻薄，款式又时尚，同时呢还真的是特别保暖啊。那么回复给力呢，让你暖上加暖，外面咱穿暖和了，里头咱也得穿暖和，贴身的东西要舒服，同时呢最好能够有那种隐藏的感觉。这就是我们上周草本初次素云直播的隐藏爆款，草本出色的双面魔绒保暖裤，而且59块钱，今天买一条我们再给您一条，买一赠一。为什么说它是隐藏爆款呢？因为是没有想到它能够收获那么多自来水好评，还没介绍呢，说当天直播当中自己就出了100多单，是听友真实货啊。这条裤子双面磨毛，内里细绒，软的就像是第二层皮肤一样，自带锁纹黑科技，穿上很快就暖乎乎的。女款呢还加宽了腰头，护住小肚子，瑜伽裤的版型活动自如，男女款式都有的。关键59块钱到手2条，价格太合适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欢迎各位来回复给力二字，来给自己给家人一起下单。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喂，妈，明天我不加班，带您去体检吧。石家庄医专附属医院搞活动，只要1.99元，十几项体检项目随便挑，这么划算，给你爸也抢个名额，一家人身体健康，稳稳的过日子比什么都强。
1: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医院惠民体检，只要1.99元。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体检锁定名额。体检不会改变您的生活，而是防止您的生活被改变。
6: 一封家信，一份包裹，一张存单，承载无数牵挂、祝福与信任，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河北邮政与时代同频，为梦想护航，让美好随时与您相伴。
1: 吉普冲锋衣金秋大促开始了，市场价369元，1024乐商城金秋直降200元，今天到手仅需169元。
3: 可拆卸羊绒绒内胆搭配防风防雨外壳，以一三穿，从容应对昼夜温差，防风袖口可拆卸帽子，兼顾实用性与穿搭质感。
1: 防污防油又耐磨，还有黑色、藏蓝、塔其白等6种颜色任选，男女都能穿。
3: 1024乐商城金秋大促169元，把吉普三合一冲锋衣带回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抓紧。
7: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8: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30啊，问候各位早安，我是新华。
9: 早上好，各位，我是麦迪。
8: 早上出门，我们说这一场秋雨一场凉啊，这昨天下过雨之后，明显今天一出门，这外套是不得不穿了。而且今天有大风蓝色预警，今天我省北部地区还有雨夹雪，这天太冷了啊，大家这离穿秋裤也不远了。
9: 是，
8: 所以今儿我们早安奶茶把更厚的裤子都找出来了。
9: 今儿呢，给您这找到的是2条裤子啊，横跨了几十年，这2条裤子呢，你看形态。各异，然后呢，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功能，为了让您冬天穿上暖和一点，
8: 是的，
9: 保暖来用的。尤其是图一啊，今天呢，我们邀请大家来去看一看，您是不是小的时候曾经穿过这样的裤子？穿这样的裤子，您还有什么经历或印象吗？穿着舒服吗？暖和吗？什么颜色的？谁给你做的呀？这裤子您家现在还有吗？包括第二张图片的话呢，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猜的，因为什么呢？这一看就是一裤子，旁边连着一电线，上面还有一按钮。
8: 哎呦，
9: 这是干嘛的呢？
8: 嗯，
9: 现在这属于黑科技啊，这是您见过没有？您能不能猜出来？根据我们的描述，同时结合图片，欢迎您答题留言。只要留言就有机会获得黄金小马或者是超长蛋挞。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早安奶茶"。
8: 来猜猜吧，尤其是第一个，是不是充满了童年回忆啊？这是怎么做到当时全国统一，大家都有过同款的？尤其很多70后、80后、90后，左岸的咖啡这朋友说了，这一小朋友在答题啊，他说我问了我爸爸，我爸爸说第一个是他小时候穿的，他说小孩的时候呢，还会做成开裆的，但是必须围一个棉的屁帘儿，他说简直笑死我了，这么可笑吗？叔叔阿姨小时候都这样。
9: 小朋友说你们小时候还能这样穿呢？
8: 哎，对，那时候那屁帘儿你有印象吗？
9: 有、啊，
8: 也是棉的，就跟一小褥子一样。
9: 不要再让我回想这些，那画面。
8: 有那绳儿就像一个腰带一样，给你抽在腰间。妈呀，现在想想太奢侈了。
9: 是那个画面真的是啊，我们也都这么熬过来了。还有这位朋友。
8: 还要被小朋友笑话。
9: 嗯，爱跳舞的小燕子这位朋友也留言了，他说的也很有画面感，他说外婆牌的这个棉裤啊，这是外婆牌，都是外婆做的，小时候呢外婆会做好多好多件，说我是姐姐哈哈哈，一般妹妹们都会用我上一年穿的这个面子洗洗再重新做。
8: 是的，
9: 好想念外婆。就以前就是比如说这个孩子穿这个裤子穿旧了，他呢老人会把这个拆开，拆开完之后呢把这布洗干净，把里面棉花呢再掸一掸，掸完掸，然后再蓬松之后重新再一做，就做成一件新的小的了，然后给后面的孩子穿。
8: 是的，云舒之暖这朋友也说了，说我知道，这两个图片啊，说第一张呢，我妈妈小时候穿过啊，这也是小朋友在替家长答题哈、说这个我妈妈小时候穿过，说是姥姥给她做的。哎，对，我觉得第一张图属于那个年代的手搓。那个时候都手搓的，你想买这么厚的你很难去买到。
9: 对
8: 啊，都是自己家里做。
9: 家里而且就是说做这裤子啊越厚就代表家人对你越爱你。
8: 对，厚的你迈不开步，
9: 是
8: 抬不起腿。
9: 尾号9010这位朋友呢说第一个裤子我也穿过
8: 啊，
9: 可体育课的时候，然后他就没话了。上体育课的时候
8: 你就变成了木头人。你只能玩那个游戏。所以这两张图片都是什么呢？包括第二张图片，有朋友说了，说哎呦，第二张图片还有个按钮，说这按钮是干嘛的呀？这么黑科技，说按了它之后是会发光还是会发热呀？你往那个保暖那个角度去想一想啊，你看现在已经有这样的裤子了，就不用再穿的那么厚重，是吧？依然能够让你保暖。来猜一猜吧，在寒冷的天气当中，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一看今天我们两张图片，您能不能猜出来是什么啊？是两代人的保暖的一个穿着。然后呢，只要您在评论区答题留言了，您就自动进入到我们抽奖池，有机会像下面这位朋友一样接到主持人麦迪的神秘之电。
10: 恭喜您中奖了。
11: 哎呀，太幸运了。
10: 看到您在我们的早安奶茶留言了，然后今天的奖品就送给您了。
11: 哎，谢谢谢谢啊，我就要那个黄金小门吧。我是无极人。
10: 石家庄无极的，您贵姓？
11: 我姓张，早就想，哎呀，每天都打卡连着收音机上，哎呀，太激动了，这心里。基本上这一上午就听一上午，从早上起来，因为我是在家做衣服的，然后每天坐在这儿都打开收音机就开始听，听到无间道。
10: 您说您是在家做衣服的？
11: 对对，就是给人家加工衣服。
10: 都是什么类的衣服呢？
11: 现在就是做袄的，人家买的做袄，时间比较自由。
10: 所以这样的时间段广播就是陪着您工作。
11: 哎呀，太幸运了。真没想到。
10: 因为我也看到您的这个留言了，因为我看您形容的还挺生动，
11: 感受特别深刻。那时候因为小吧，小家里没有这个暖气，是农村吧，农村就是晚上，用那个输了液的那个瓶子，然后就是妈妈会烧开水倒在里边，晚上就用那个取暖。有时候那个晚上口渴了，就拿出来喝两口。就是有时候你看睡觉不安生，那时候也小，那脚就是不停地那个动那个瓶子，有时候都把那瓶塞给弄开了，就把那个杯子给弄湿了。
10: 很有画面感。
11: 对对对，就是，哎呀，感觉就想起小时候的事来了，感觉心眼儿特别温馨。
10: 小黄你小马，
11: 哎呀，送给我女儿吧，我女儿比较，哎呀，活泼，然后比较臭美。她一定很高兴。
1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意气风发的少年，用温润又略带颗粒感的嗓音唱出爱恋中的陪伴与相随，轻快古典与和谐分解，像细雨打在午后的枝叶，带来微微清风。特别推荐理由：清新明朗，疲惫生活的解药。曾舜晞，清风微微。

0: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秋风起，滋补食，
3: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3: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4: 喂，妈，明天我不加班，带您去体检吧。石家庄医专附属医院搞活动，只要1.99元，10几项体检项目随便挑，这么划算，给你爸也抢个名额。一家人身体健康，稳稳的过日子比什么都强。
3: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医院惠民体检，只要1.99元。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体检锁定名额。体检不会改变您的生活，而是防止您的生活被改变。
5: 话题只说热点，
6: 音乐相当带感，
7: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6: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5: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8: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42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9: 各位早，我是麦迪。
8: 今天早上啊，在这个一出门有点寒凉的这个秋天，我们跟大家猜了2张图片是什么呢？早安奶茶猜到的是属于两代人不同的这种保暖的衣服吧，可以这么说，但是它是完全两个年代的啊。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来猜一猜。尤其第一张图，我觉得70后80后充满了回忆，但是在我们回忆的时候也遭到了一些小朋友的嘲笑。
9: 你们想说就吃穿这个呀。
8: 对，
9: 很多小朋友说这怎么穿呀，穿上之后呢感觉这路还能走吗？
8: 是
9: 感觉像是被套上的铅块一样。
8: 刚才有小朋友还说，我爸爸说小时候穿这个后边还要围一个屁帘，真的很可笑。
9: 因为小时候可能穿开裆裤比较多啊。
8: 那时候孩子那也怕冷啊，你说不怕冷，大冬天的露着屁股是吧？
9: 对，
8: 也得围着点。
9: 对，还有这位朋友说到了，说第一张图里面这东西是妈妈牌的啊，妈妈牌的棉裤，我是80后手搓的，妈妈搓的这个做的棉裤。说但是呢，我当时穿的是不带背带的。哎，那你怎么穿上呢？不带背带怎么穿呢？说妈妈的爱，纯手工，笨重且暖和。
8: 我觉得不带背带的更友好，就是你在学校去上厕所的时候更
9: 方便。
8: 带背带的话，你就会觉得一是你背上之后整体利索点，还有就是护着前那个肚子什么的，
9: 对对对，
8: 的确要更暖和一些。这天一凉啊，我觉得大家别说是穿什么秋裤棉裤了，这马上开车可能开暖风也要快开了。来说说关于车的事儿吧，最近关于车的事儿还挺多的。
9: 工信部等4部门10号公开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业内普遍认为该4部门发布的新规是对速成车在说不，因为这几天啊 舆论广泛关注了尊界 V800刹车踏板支架断裂事件。
8: 是的，
9: 这两天大家可能在视频啊包括一些媒体平台都看到了，讨论的焦点就是汽车尤其是速成新能源车的安全问题。昨天呢，尊界客服还向记者介绍，尊界 V800 制动踏板的具体升级方案将在本月底确认，如果消费者已经购车，交付后的车辆将全部安装升级之后的制动踏板。
8: 嗯，虽然这个事件还有待权威的调查结论啊，但是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就是一辆汽车的刹车踏板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在驾驶的过程当中出现断裂。那近年来呢，我国汽车产业尤其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大家也有目共睹，是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的，来之不易的成果需要产业各方共同维护，稳是一种更持久的快，安全才是汽车越跑越稳的底气所在。
9: 说到了车啊，这个国庆假期您可能发现了路上很多家庭租房车出行，这车越开越大，租着房车开着这辆移动的家，带着家人一起游览各地的风光，房车露营也正加速，从小众爱好拓展为大众消费，成为拉动文旅流量经济的新亮点。我开着车是吧，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方便很多。那么国务院办公厅的转发文旅部、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十部门关于促进房车消费的若干措施，该政策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车买回家问题是有没有资格开，让不让上路的问题。这门槛呢，首先就卡在了这个驾照上，因为拖挂式房车你需要单独再考一个 C6 驾照，而目前全国 C6 驾照持有者占比不足1%。对此呢，新政就提出政策，各地鼓励各地结合实际增设 C6 驾驶证的考试点，便利群众来申领这个 C6 驾照。
8: 对，不是有这车就能开哈，还有就是能开这房车呀也得好停车。这新政当中也提到了鼓励各地要建设房车集中停放的场地，新建或者改造公共停车场，因地制宜去规划设置房车的停车位，也鼓励高速公路服务区啊规划设置房车停车区域。因为房车它停的话不光是需要一个地儿，它也需要比如说补水啊、充电啊、排污啊一些基本的这种配套服务哈，这也是需要逐渐来完善的。
9: 来听到朴树《平凡之路》。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49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我是麦迪。
0: 现在每天不光要快乐出发啊，得穿够衣服再出发，
1: 是，
0: 要不然你这一出门你就觉得挺凉的，尤其是昨天这场雨下完之后，哎，我觉得真是一场秋雨一场寒，这温度立马下来了，而且说今天还有这个大风蓝色预警，
1: 嗯，
0: 说今天在这个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还有小雨，坝上地区还有雨夹雪呢。
1: 哎，这波寒潮就趁着这个秋天啊，国庆假期之后第一波雨就来了，寒潮来袭，降温加剧，那么温度一下降呢，我们一定要注意保暖，否则很容易生病啊。所以衣服的价格现在也是层层往上涨，你看各大商家现在也都开始推一些冬季的一些保暖的一些衣服了，价格也不低。不过呢，也不用担心，我们呢给您找到的是我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啊，常年占据我们销量服饰榜的榜首的一款羽绒服，就是来自于北面的1996款经典羽绒服，品牌价格质量都在线。之前每一次卖，每一次都要脱销，现在呢我们又补货了。短款原价是2000多，现在到手只要699。这个衣服也有一个长款，就是能够到膝盖那个，更大更暖和，799，六七百块钱你能买到专柜2000多的北面的经典款的羽绒服。这种厚实抗冻又百搭的好看的羽绒服，可以说冬天刚需啊，碰上说冷就冷的天你穿上就走，要去东北穿上个长款你就去东北了，一点问题都没有。真的等到天气再冷的话，说可能库存就又少了，价格可能还会涨，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您趁着合适早买早穿早温暖。这也是我们选品的小伙伴跟供货商啊磨了半个月才谈下来。

0: 是的，北面羽绒服啊，这也是户外装备领域的王者品牌。这衣服为什么好啊？首先我觉得它里边填充的这东西啊，高品质鹅绒，700高的蓬松度，含绒量高达80%以上，充绒量呢更是超过200克。所以说里边给你充的东西实在，天冷了你的确你穿着它你就抵御严寒了。今天14个颜色可以选，纯色拼色都有啊，有短款有长款，长款的能到小腿儿，哪怕说去东北啊什么的，是吧，你去雪乡啊，你就满满的安全感，就很暖和，跟披了一条棉被一样。奥莱仓直发，短款699，长款是799。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下单了。
1: 是的，另外呢，您回复给力还能让您暖上加暖。我们说外面的羽绒服有了，那内里也要穿得轻薄，同时贴身还有温暖啊。这是我们上周草本出色素云直播那天的一个隐藏爆款，草本出色双面魔绒保暖裤，59块钱一条，我们买一条再赠您一条，59买一赠一。为什么说它是隐藏爆款呢？因为我们没有想到啊，它能收获那么多的好评，还没有介�绍呢，说当天直播就自己卖出去了100多件，听友是很识货的。这条裤子双面磨毛，内里细绒特别软，屁员说嘛，像摸小猫的皮肤一样，摸小猫的毛发一样，特别柔软，自带锁纹黑科技，穿上很快就暖乎乎的。女款加宽了腰头护住小腹，那瑜伽裤的版型活动也很自如，男女款也都有。今天关键是价格合适，59买一条赠一条，到手2条。同样各位，你也是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来回复给力二字就可以下单了。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吉普冲锋衣金秋大促开始了，市场价369元，1024乐商城金秋直降200元，今天到手仅需169元。
1: 可拆卸羊绒绒内胆，搭配防风防雨外壳，以一三穿，从容应对昼夜温差。防风袖口，可拆卸帽子，兼顾实用性与穿搭质感。
5: 防污防油又耐磨，还有黑色、藏蓝、塔其白等6种颜色任选，男女都能穿。
1: 1024乐商城金秋大促169元，把吉普三合一冲锋衣带回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啊。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一零二点四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2: 各位早安，我是麦迪。
1: 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2: 是的，我们新的一天呢，也跟大家关注一下全新的天气的状态。河北省气象台呢继续发布了大雾橙色预警，预计今天上午呢，唐山、保定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北部、邢台北部都有雾，部分地区呢能见度不足200米，请大家要注意防范。另外今天白天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还是多云见阴，有小雨出现的，其中呢坝上地区有雨夹雪，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晴。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依旧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零星雨夹雪。今明两天早晨呢，全省最低气温挺冷的，下降了5到7度，局地降温幅度达到了10度。
1: 没错，这两天一出门，尤其是早上啊，你觉得必须得穿件外套，而且秋裤也该找出来了。